0: 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浙江第一声，
6: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9: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0: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0: ETDHBLK，
12: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2: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9: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好视力26周年的大型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记好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管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额外的收音机、夏凉被等周年庆的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特别是对于很多听众来说，眼部的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了。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大家抓住周年庆最后一波超值福利，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夏凉被，周年庆的专属好礼。4008331912。
1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风雨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乡村经理人，叫李娇文。他在宁波的鄞州詹旗镇旗下杨村，主导专业化运营，走出了一条产业造血、青年集聚、农旅融合的乡村共富新路径。在乡村品牌打造方面，运营团队系统地梳理挖掘了詹旗本土的物产资源，整合开发特色农副产品10多种，成功地打造村集体旗美风物公共品牌，依托直播电商、政企集采、农展

0: 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高校共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累计吸纳的青年实践人才有150多人。在农文旅新业态培育上，他们也打造了 AI 农田体验、农事采摘、钓虾休闲等等，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以上，也持续的以文旅引流带动村民增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 整一个。
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 整一个。
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 整一个。
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0: So easy。
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女儿，看看你小时候多可爱，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3: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2: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3: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再多拍几张。
4: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3: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2: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5: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4: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5: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1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再次问候各位周日的上午好。又是周末的时间了啊，那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到了8月30号了。那这样的时间，其实呢，我们有更多的时候可以去回顾一下自己这从年初到现在啊做过的一些事儿啊，去过哪些地方。所以说在周末的时候呢，也特别适合听一些歌，然后呢去寻找一些特别快乐的旅游目的地。当然了，那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讲哦，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您可以记一下，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的电话，大家呢可以现在就拨 打啊，因为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它可以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这样的问题。现在年轻人经常会刷手机、看电脑，时间久了之后呢，眼睛就不舒服。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够贴上一贴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拉满啊！4008331912，26年大品牌。那这个时候大家打电话呢，还会获得相应的礼物，比如说有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叶黄素以及呢健康枕。4008331912，各位呢别忘了现在就拨打。那说到这儿呢，在咱们浙江啊，其实有好多地方呢都特别的好玩，它可以呢不是城市，它可以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乡村，它也可以是一次快乐的夏日体验。尤其是啊，好多朋友最近一段时间呢。

0: 渔民虽已不多，但水乡渔耕的技艺依然留存在这片土地上。近日三红村陈家样景区一池钢青里出来的荷塘成了这个夏日末尾热闹的战场。来自这户两地的40组职工家庭卷起裤腿跳进泥塘并肩写作，在泥水和欢笑之中尽享别样亲子时光。
1: 这片池塘就是过会儿要进行抓鱼比赛的水域啊，工作人员也是提前在这里投放了400斤的鲫鱼和100斤的鲤鱼。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也已经是换好了防水裤，就要下到池塘去进行抓鱼的比拼。锣声一响，参赛家庭陆续踏入池塘，挪向水塘各处。池塘底部的淤泥不浅，深的地方能没过成人膝盖。 有人一脚下去就拔不动腿，一屁股坐在池塘里。也有人刚下水就捞到了好几条大鲫鱼。各个家庭分工各有巧思，有的是孩子冲锋在前，家长在后方守护战果；有的是家长担当主力，孩子拿着网兜凭运气随缘捞鱼。不一会儿，各家的桶里都有了进账，池塘里的欢乐指数直线飙升。
2: 抓鱼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是挺好玩的。你抓的时候，泥会限制你的动作，让你走起来很慢，要抓不到。
3: 在抓的时候一定要在鱼的前面，我看他们好多人都是拿来扣的，这可能扣不到，都是在它前面这样，从它的前往后，给它勾着来，很开心。
4: 守株待兔，因为这个是持久战，因为泥塘里面淤泥比较深，我们走来走去很耗费体力，鱼也会游来游去，我就站在原地，
0: 等鱼游过，把它捞起来，然后现在收获也满满啊！一番人鱼大战之后，大家的脸上挂满了泥浆，池塘里的水也变得浑浊。想要找到鱼儿的踪迹就没那么简单了。正所谓旁观者清，在岸边看热闹的村民一发现鱼的踪迹，就赶紧高声提醒水中的选手捕捉。不到半个小时，有的家庭已经捕获了满满一桶鱼。作为捕鱼的绝对主力，家长们生猛的表现刷新了孩子们对父母的认知。
5: 以前觉得他挺胆小的，不想玩这种刺激的那种过山车什么的。现在好胆大呀！他抓那么多鱼，看到鱼就抓，而且是拿两个网抓，就拿抓特别大的，特别勇敢。
0: 哪组家庭抓的鱼最多，上秤见分晓。大家的发挥都很不错，少则3-5公斤，多则10几公斤。
5: 22号12:00，
0: 主要是跟他一起合作嘛。平时没多少时间陪他一起做这种亲子活动的，然后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哦，反正也谢谢主办方，这不跟地方也没有来过，觉得以后周末也可以过来玩一下，挺好的，给我的印象应该是印象分高了点吧，很开心。有些来自上海的职工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平湖广城参加活动了，这些年这户毗邻合作不断深入，像这样的跨界参赛者越来越多。
5: 两地的职工交流也早就成了常态。
6: 这个亲子之间的这种互相的配合啊，然后大家彼此的一个协作啊，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然后给我们的一个体会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我们的今后的回忆当中应该也是会比较有趣味的。
0: 赛场外的集市同样人头攒动，大家可以品尝鲜纯的鱼汤、酥香的鲍鱼、劲道的鱼丸，还能参观鱼篓、渔网、地笼这些老物件，感受水乡人家的渔耕文化，依托
7: 毗邻区位优势，三红村持续挖掘本土渔耕底蕴，让老渔村焕发全新活力，也为这户跨界文旅交融写下了生动注脚，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水乡，触摸渔耕烟火，留住独属于江南的乡土乡愁。
8: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穗昌台记者叶巧薇。在穗昌县湖山乡的青山绿水间，藏着一家特别的咖啡馆。他的创始人吴凯是从穗昌走出去的90后青年，在外开办近10家咖啡店后，他带着成熟的运营经验回到故乡，开了三浪咖啡馆。我们一起去看看。 推开三浪咖啡豆，赏味局的大门，扑面而来的是咖啡生豆在烘焙机里翻滚，迸发出焦糖甜香的温热气息。店内，吴凯正有条不紊地打理着店铺与烘豆设备，潜心打磨每一份咖啡风味。这里不只是一间咖啡馆，更像一座充满活力的乡村咖啡实验室。
1: 你可以参加拉花课程，体验手冲工作坊，

0: 甚至用咖啡渣亲手做一块手工皂或饼干。每一位到访的客人都会喜欢上这里的氛围。有游客就和我们分享到，
1: 跟朋友在这边湖山采风，偶然发现了这家咖啡店。去这里咖啡店不仅可以品尝咖啡，还能自己体验手冲咖啡，氛围特别好。
0: 说到吴凯与咖啡的缘分始于大学时代，受父亲影响，他每年暑期都会前往普洱的咖啡庄园，从种植到冲泡，熟悉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如今他在熟悉的土地上迈出了从卖咖啡到造咖啡的关键一步，他感慨道，
2: 政策也非常棒啊！我租下这个场地的成本比杭州便宜多了，而且还可以去申请各种补贴。湖山的水泡手冲咖啡确实很甜很干净，水质好。
0: 在这家融合空间里，你可以亲眼见证一粒生豆如何在烘焙机里蜕变为琥珀色的熟豆，从烘焙到冲泡全程透明呈现，且烘豆房的产能还直供杭州门店。可以说，三浪咖啡不仅连接了城市与乡村，也凝聚着吴凯的梦想。
2: 虽然本地种植茶叶的产业是做得比较好的，我是计划把它融合进杭州这么多店的一个门店饮品的菜单里面，一半的茶的粉末加一半的咖啡的粉末去萃取出咖啡饮品。简单来说，我不想要仅仅卖一杯咖啡，就是咖啡是我的一个窗口，就是把穗昌的山水跟风土给传递出去，就传递给外来的旅客。
0: 下次来穗昌，不妨走进湖山乡，在这家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咖啡馆里，亲手冲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感受乡村与精品咖啡的奇妙碰撞。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桐乡市传媒中心的主持人丹平。最近这段时间啊，桐乡乡间的果园是果香弥漫，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满藤架，绘就了江南乡村独有的丰收画卷。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开发区高桥街道乡庄村的伊田农场，来探访一下这家融合精品农业和乡村休闲的田园基地，感受果香里的乡村共富故事。伊田农场是在2018年10月份成立的，最初呢，主打的是红美人、阳光玫瑰葡萄，顺带种植一些蔬菜、桃子、醉梨等作物。农场有着清晰的时令节奏，每年3到5月份可以烧野火饭，5月之后呢，各类葡萄陆续上市，10、11月份红美人成熟，一直可以供应到过年，全年鲜果不断。今年农场爆火的新品就是大家俗称的蓝莓葡萄，也就是省农科院研发的天宫墨玉。桐乡市高桥伊田家庭农场负责人林晴清：
2: 像蓝莓一样的葡萄，看上去就像蓝莓一样，跟蓝莓的颜色是一模一样，偶尔有籽，基本上都无籽的，带皮吃肯定有点涩味。怎么说呢？不是叫酸，是鲜。人家上面来采摘买过去之后，就是说像吃到了小时候那种葡萄的味道。
1: 天宫墨玉糖度可以达到20度以上，果肉脆甜多汁，富含花青素。农场推行精品控产模式，每棵果树啊只留30串果穗，亩产控制在2000斤以内，养分集中供给果实。标准果穗控制在20公分左右，一串1斤多，适配小家庭食用。即便售价20元一斤，上市后啊依然热销，过半产量已经售出，剩余果品大多被订单锁定。除了天宫墨玉外，农场还小面积试种黑黄、富士之辉、妮娜皇后等新品种葡萄，单品种植3到5亩，错峰成熟拉长采摘周期，坚持自然成熟，不做人工催色。
2: 像我们应该是从来不用那种什么高科技狠活，我们是自然成熟的，所以说我们一天出品出去的东西就是说一整串，不是说全部红了，不是全部青的，就是说有红的、有粉红的、有青的都有。
1: 好果子源于好土壤，伊田农场2023年获评浙江省土壤示范基地，取得中国绿色认证，坚持走绿色种植路线。林晴晴坦言，果树和人一样会生病，完全不打农药并不现实，但每一批果品出货前都会严格检测。为了养护土壤，农场选择人工除草，即便人工成本远高于除草剂，也要守护土地根基。
2: 人家有的人说，哎呦，我这个葡萄树不打农药的，都假话。每一棵树都跟人一样的，伤风感冒都有的，都要打药。但是我们都每一次出货之前的葡萄，都要经过严格的把控。历史从哪里来？历史是从土壤开始，健康的土壤才能培育出健康的果子来。18亩地，一个人打草药水，一天就能完成。但是18亩地，我最起码要20个人工，可能还不止，像他要20倍这个人工费。我说贵是有道理的。
1: 这里不只是采摘园，也是亲子农旅休闲的好去处。采摘过后啊，游客可以在草坪喝茶聊天。农场的西侧饲养着马、山羊、鹅，还有小鱼塘、铁索桥供孩子游玩。下半年马匹还可对外开放体验骑马。此外呢，农场采用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线下果园对外开放，市民朋友可以携带家人入园采摘游玩，线上就依托短视频、抖音直播带货，全部实行预定模式，清晨现摘，冷链直发，果子啊绝不隔夜，最大限度锁住鲜果本味。
2: 线上呢，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小视频或者是抖音直播，那么有时候像我自己呢也拍拍视频啊，这一种线上呢我们一般都是提前预定的啊，早上首先去采摘，把所有分级好了之后通过冷链车直接发货的，不能隔夜的，我们要就是再大的程度保留它的那份新鲜感。来我们伊田农场农里结合，还可以烧个野火饭啊，或者是采摘啊，带孩子来玩遛马钓鱼啊，都可以，一年四季都有的水果。
1: 开发区高桥街道联合省农科院开展天宫系列葡萄新品种试种推广，新品种既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也为市民带来更多优质鲜果的选择。一颗颗葡萄不仅串联起精品种植和农旅体验，更是擦亮了桐乡乡村的甜蜜底色。
0: 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武义县龙媒体中心记者王晨。初秋时节，暑气渐消，晚风宜人，夜游休闲依旧是市民游客出游的优选。武义深挖青年古城文旅底蕴，以夜间文旅融合新业态为抓手，丰富非遗体验、特色市集、国风互动等多元场景，持续激活县域夜间消费潜力，让古城烟火气不断升腾，成为周边休闲游客打卡的好去处。傍晚六点，燥热慢慢退去，武义古城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沿街灯笼次第亮起，文昌阁、半月池在灯火烘托下氛围感拉满，街巷游轮西朗、扎揽、七扇等传统手工体验店内人头攒动，走进一家染房，各式染染成品整齐陈列，不少游客围在操作台边学习捆扎、染色等工序。游客潘前轩说，
3: 这边古色古香，很有氛围感，很漂亮。刚刚我去体验了古法射箭还有扎染技艺，非常不错，很好玩。刚刚去了小吃街，整个小吃摊位都很丰富很热闹，这边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古城的夜不仅招待八方来客，也是本地市民的休闲港湾。忙完一天的工作，不少本地居民选择走进街巷里的手作小店，在慢节奏的手工体验中放松身心。来到位于横街的一家缝纫工作室，几位市民正在制作手工包、发饰等物件。这类轻量型手工休闲空间，有效兼顾外来游客游览需求与本地群众休闲需求，补齐夜间休闲体验短板。武义市民肖毅说，
4: 我们白天工作比较忙嘛，下班之后呢，特别是晚饭吃完之后，我就很喜欢来这边古街逛逛，特别喜欢来这家缝纫空间，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一些喜欢的小包包啊、小挂件，一针一线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的治愈，让人很放松。
1: 依托保存完整的明清街巷格局，武义坚持全域统筹、业态分层培育，系统打造夜游、夜购、夜食、夜娱一体化夜间消费体系，一方面保留本土传统小吃老店，另一方面引入文创潮店、国风体验馆、特色餐饮等新兴业态。为抢抓秋日夜游客流，当地引导商户推出特色互动福利，用趣味活动聚拢夜间人气。武义古城染房工作人员郑晓栋说，
5: 比如说我们的翻译武义话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精美的小礼物，传统的古法射箭也可以获得一些折扣，还有比如说小朋友专属的活动啊，背古诗可以免费体验我们的扎染活动等等。
1: 为进一步拉长夜间消费链条，武义优化市集运营模式。

0: 模式，常态化推出各类主题市集，整合本地农特产，涉足非遗手作、青年文创摊位，打通农户手艺人线下展销渠道，把市集打造成为助农增收、青年创业、市民消费融合的夜间载体。暑假期间，五一古城已举办各类主题集市近20场，常驻摊位约30个，单场主题市集平均可带动销售额超3万元，古城日均人流量达1.3万人次，其中夜间人流量超8000人次。武义县团县委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钟欣欣说，
1: 这个暑期我们常态化开展无氧时光共赴市集，同时呢兼具一些主题型的活动，比如说开展我们的荷花市集，围绕我们的宣莲主题，还有我们的一些地方果蔬，比如说新摘的高山西瓜啊、同情的蜜梨等等的这种果蔬主题市集。通过这种不同的活动类型呢，就是丰富我们古城的夜经济，也吸引更多的青年朋友、家长、游客体验我们古城的这个热闹。
0: 趁着夏末初秋，晚风正好，不妨走进武义古城，在明清古街的灯火间体验非遗手作，逛特色市集，品尝烟火美食，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夜间独特魅力，打卡这里别具韵味的古城夜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9: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3: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遂昌台记者华阳米多。在丽水遂昌王村口镇隐匿着一座海拔超千米的云端村落石笋头村，这里青山环抱，绿意氤氲，空气清新，蚊虫稀少，自带天然清凉 buff， 是长三角游客私藏的候鸟式避暑天堂。每到夏季，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短住一周，长居半月，把这座静谧山村当成避暑的理想归处。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是石笋头村最动人的名片，远离城市喧嚣，山野植被繁茂，负氧离子满满，没有盛夏的燥热烦闷，只有清风拂面的舒爽惬意。不少游客早已成为这里的常客，年年奔赴这场山海之约。嘉兴游客杨国珍说，
4: 跟到里呢，风景好啊，空气也好，蚊子也没有，苍蝇也没有。为了想多等几天嘛，我们去年不是自己组织来了，去年来了等了15天，那么等到毛老板家，这个老板董老板娘人都蛮好的，家里的老人也蛮好，环境也好，所以今年又来了，我们希望明年再来呗。
3: 好风景留住人心，好服务留住美好。村里的民宿、农家乐各有特色。时光民宿店主毛水明深耕厨艺20余年，让游客感受归家般的温暖自在。
5: 因为我这个自己家里呢是，蔬菜呢一般是我长辈种了，然后自己吃的米呢都是家里种的，在自己呢做厨师做了20多年了，一般的菜品呢会不断的去更新。
3: 而人间仙境农家乐店主毛林贤会精心串联南尖岩、千佛山、神龙谷、独山古寨、王村口红色古镇等周边特色景点，定制省心舒适的5日精品游玩路线，无需您费心规划行程，便能一站式饱览遂昌的山水秘境与人文古韵。
6: 这行程呢，他们一般来了，我就给他安排了，主要是这样，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这里就接台中为主。我们现在是做的一般是40多个，我们如果有客房，最多的情况下我可以做到46个。
3: 如今的石笋头村早已告别单一住宿模式，完成了从山间床位到吃住玩娱一站式全能山居的华丽蜕变。依托乡村微改造、精提升建设，村落全面升级旅居配套，完善民宿、卫浴、软装等硬件设施，新增 K 歌房、棋牌室、家庭影院等休闲场地，补齐夜间游玩短板。清风绕山野，山居藏清凉，欢迎大家走进遂昌石笋头村，逃离都市热浪，栖居云端山村，在慢节奏的生活中解锁专属的治愈避暑之旅。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宇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可一。刚走到杭州西站出站层北通廊，耳边就传来了一阵清晰的引擎嗡鸣声，顺着声音往前看，一片铺着专业赛道地胶的竞速场地就撞进了眼里。操控区里几位资深 RC 爱好者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赛道，手指在遥控器的摇杆上快速微调，眼前的赛车贴着地面过弯加速，划出一道道流畅的轨迹。旁边的体验区里，不少家长正带着小朋友握着新手款遥控器，看着自己操控的小赛车在赛道上慢慢往前跑，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喜的欢呼。不用特意驱车赶往郊外的专业场馆，下了高铁就能直接站上竞速赛场，这份藏在交通枢纽里的惊喜让不少路过的旅客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两眼。 RC 爱好者吴瑞奇说，
8: 杭州能有这么大一个场地是很不容易的，其实也是挺专业的，我们反正应该以后会经常来。
7: 家长陆丹说，
9: 这里面本身有高铁，小朋友喜欢这些车类的，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竞速的场馆，也是小汽车类的。那其实小朋友把他们俩联合起来连接起来，其实是有一个就是相关性嘛。一想到来西站看高铁，然后还可以玩赛车，这样一条龙的就很开心。对，
7: 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这里跑的可不是普通的玩具小汽车，所谓 RC 就是无线电遥控模型。这里使用的竞赛 RC 赛车可以自由调节悬挂、更换齿轮和动力系统，车手需要根据不同的赛道状况反复调试车辆参数，一遍遍练习最佳过弯路线，才能跑出更出色的成绩。目前杭州西站这块场地主要面向1:10比例的平路赛车，整条赛道长60米，宽20米，还专门配备了独立的操控观赏台和维修充电区，不管是新手体验还是专业玩家日常练手，都能够找到足够舒适的空间。其实这已经不是杭州西站第一次在公共空间里做新尝试了，此前这里就已经引入过微缩模型等特色项目，这次 RC 竞速场地的正式落地，正是它在战城融合领域迈出的又一步新探索。曾经大家印象里那个只能匆匆路过短暂停留的交通驿站，如今正慢慢变成一个可体验、可互动、可深度打卡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让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都能够多一份留下来慢慢逛的理由。西站 RC 竞速乐园负责人葛佳平也透露，后续他们还会围绕这个空间开发更多的新鲜内容。
10: 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一些新的点，我们的场地运营规范以后，我们就会相对应的上一些，比如说类似我们的 RC 研学、火车研学，还有我们的一些 RC 训练班这样的一些项目，服务于我们的一些小车迷或者是一些爱好者。
2: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玩又好吃的手作体验，就在我们余杭咸宁街道的一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工坊里。那这种从唐代宫廷流传至今的佐茶糕点叫做茶果子。走进工坊，长桌上摆满了白云豆面团，各色天然色粉和红豆沙馅料。在导师的指导下，大家把面团揉匀，再用小工具一点点捏出花瓣的弧度，揉捏压推剪，一朵以花朵为造型的茶果子逐渐成型，粉白相间的花瓣层层舒展，精致的让人不忍下口。游客唐来体验完之后感慨挺深。
12: 对于这种传统文化，其实我觉得制作起来还是非常需要耐心和兴趣去一直支撑自己去继续做这种像工艺品一样的糕点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是还是挺受益匪浅的，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
11: 您可能不知道，这枚小小的茶果子背后可是有1400多年的历史的。它又叫做唐果子，起于唐，兴于宋。那时候呢，饮茶之风盛行全国，以果佐茶成了当时的风尚。那茶果子最早流行于宫廷，是茶宴中佐茶而食的糕点，后来慢慢传到了民间，成了文人雅士品茶时不可或缺的雅趣。那到了宋朝，点茶斗茶之风盛行，茶果子的制作也越发的精致。那如今呢，这门手艺已经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说到这非遗茶点的传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胡建波。这位姑娘呢，本科读的是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在西班牙学习艺术。2023年，她回到了老家余杭咸宁的云溪村，继承了家里的老本行，父亲那30多亩的茶山，还有母亲掌握的非遗茶点手艺。而她也把区级非遗余杭传统茶点制作技艺和龙井茶结合起来，让喝茶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立体的味觉体验。
13: 对我们青少年来讲的话，就是来学这个手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这个非遗传承的东西已经有3代传承了，那我们希望通过从小开始培养手艺， 发扬光大，能够让小朋友就开始来接触我们这个非遗的。
11: 一枚茶果子的诞生其实挺费功夫的，白芸豆要泡要煮要磨要炒，面团要揉得恰到好处，再用手指和几把小工具一点点塑形，那没有模具，全靠手捏。每一枚茶果子其实都凝聚着制作者的耐心和巧思，所以说这就像一件微雕的艺术品。那在余杭，这样的手作体验呢，还有我们径山的茶筅制作、点茶体验、平遥的纸伞制作、百丈的竹编，从指尖到舌尖，从工坊到山野，传统文化也正在以一种可以触摸的方式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那空闲下来，不妨给自己安排一场与茶果子的约会，在一揉一捏之间感受千年风雅在指尖流转的温度。那做好后的茶果子呢，还能带回家配上一杯清茶，就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速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田传媒集团的记者朱莉。夏日里啊，清水纳凉避暑成为市民游客周末休闲的首选。想不想不用奔赴北方就能邂逅漫天冰雪，畅享冬日凉意？这个夏天，青田县高市乡室内滑雪场凭借着沉浸式反季玩雪体验火爆出圈。走进青田县高市乡室内滑雪场，扑面而来的便是清爽凉意，瞬间解锁了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场馆内白雪皑皑，氛围感拉满，一派冬日雪景的风光完全褪去了夏日的燥热。今年暑期，不少外地研学团队也是慕名而来，来自台州椒江的研学学子们齐聚在雪场，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启趣味冰雪课堂。教练耐心细致地讲解滑雪站姿、滑行技巧、刹车要领，逐一地帮助孩子们检查调整护具，手把手规范动作细节。穿戴好了装备，同学们依次站上雪道，开启滑行初体验。从一开始的紧张踉跄，频频摔

0: 脑，到慢慢的掌握平衡，流畅的滑行。孩子们在一次次的尝试和练习当中啊，突破自我，尽情的感受冰雪运动的速度和乐趣，沉浸式体验夏日滑雪的独特魅力。研学学生葛轩说，
1: 我也是第一次滑雪，因为南方不怎么下雪吧，我也没滑过雪。在大热天外面比，这里还是比较凉快的，有很好的感觉，就觉得自己学会滑雪很自豪的感觉。以后我可以和同学或者是朋友分享，丽水有一个这么好的滑雪场，让大家都来这儿避暑。
0: 清凉雪景，趣味滑雪，不仅深受研学学子的喜爱，也成为了本地以及周边市民的夏日休闲首选。趁着暑期休闲，不少的亲子家庭和年轻朋友啊结伴打卡，在洁白的雪道上肆意滑行，嬉戏玩雪，告别夏日烦闷与燥热，沉浸式解锁夏日清凉的新玩法。游客卢贤伟说，
2: 因为我在家里非常热嘛，我就想出来找个凉快点地方的话，而且就是希望可以玩得开心一点。我在这里感觉里面非常凉快，然后适合避暑，然后滑下去的时候，因为第一次滑会感觉非常刺激，有些站不稳，但是后面多加练习的话，我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非常适合夏天过来玩嘛，只要有时间我觉得都会过来几次。
0: 作为全天候全季运营的室内冰雪场馆，这里常年恒温零度左右，6000平方米的超大冰雪空间功能齐全，分区合理，既能满足专业滑雪教学、新手零基础体验，也适配亲子雨雪、好友团建等多元游玩需求。告别酷暑，邂逅冰雪，反季滑雪的独特体验吸引了丽水本地以及周边县市区的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从暑期旺季开启以来，这里的雪场人气持续爆棚，日均接待数百人次，周末峰值单日接待量更是突破千人。凭借着独特的夏日冰雪资源，解锁了暑期避暑出游的全新打开方式，也为清甜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满满的活力。
3: 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与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盛夏酷暑，总想找一处可以逃离热浪的避暑秘境。今天就跟着我一起走进龙泉市的祝龙镇，这里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是藏在大山里的天然消暑天堂。来到祝龙，一定要去探访几处绝美的清凉水域。首先是马尾坑瀑布，坐落在祝龙镇的建河村，水流从高高的悬崖奔腾倾泻而下，如同巨龙从天而降，气势磅礴。站在瀑底深潭边，扑面而来的是阵阵水雾，瞬间驱散满身燥热。听着瀑布轰鸣，感受山间清风，洗去平日的疲惫，来这里体验一场震撼又舒爽的消暑之旅。想要野餐休闲，那枫树潭就再合适不过了。这里在建河村建明自然村，青山竹林层层环抱，清澈溪水缓缓流淌，溪畔地势开阔平坦，约上家人朋友支起餐桌，一场惬意的溪畔野餐就此开启。可以追逐溪水嬉戏，吹着山风品尝美食，耳边只有风声、水声与欢声笑语，在山野之间把身心彻底放空。喜欢玩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龙门潭，它就位于祝龙的红心村水塔自然村，有着玻璃水的美名。炎炎夏日，潭水澄碧透亮，像一块温润的翡翠，四周绿树成荫，凉意扑面而来，纵身跃入澄澈的潭水中，满身暑气一扫而光，尽情享受玩水的快乐。如果偏爱安静，那就去碧龙村的卧龙潭。不同于龙门潭的开阔，卧龙潭幽深秘境，潭水清澈安宁，被层层绿树环绕，仿佛一处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不妨在这里静静小坐，看潭水倒映青山，听林间鸟鸣阵阵，在山水之间慢慢平复心绪，享受独属于深山的宁静时光。来到红色水乡祝龙，也别错过龙兴村的双渡洋与头渡溪。 漫步双渡洋，沿着乌溪江小桥流水缓缓前行，一边欣赏秀美的水乡风光，一边品读厚重的红色记忆，青山绿水间感悟红色文化，别有一番韵味。同在龙兴村的同渡溪，溪水潺潺流淌，两岸草木葱茏，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山野风貌。大家可以脱下鞋子，赤足踏入清凉溪水，让冰凉的山泉带走夏日燥热，感受大自然最纯粹的治愈力量。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玩水游玩安全第一，不要到陌生的水域贸然下水。夏日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备好遮阳帽、防晒霜，同时爱护绿水青山，随身垃圾请一并带走，守护这片秀美的山水风光。自驾奔赴龙泉祝龙镇，一头扎进22摄氏度的清凉山水，看飞瀑、戏清潭，感受红绿交融的小镇风情。在这个夏天，不妨安排一场避暑之行，来到龙泉的祝龙镇，与青山碧水美好相遇。

0: 39分。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0: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上午的10: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啦，祝大家周末快乐，轻轻松松，只要你放松就会被托举。总算天气不是那么非常非常的热了，但是呢闷热还是在啊，而且呢有一种潮湿的感觉。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可千万不要被这个潮湿的天气给带跑了，一定要保持轻松愉快，放松悠然自得。开场第一首歌来自黄品冠，半生熟。

0: 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1: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这里是动力周末。

下来跟大家刷新一组最新的要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加紧有序的推进。其中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抢通约 2.6 公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消息，目前位于西藏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的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应尼泊尔政府请求，29号，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实施救援工作。近期强降雨致云南昆明市摩罕摩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29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援的工作。近日，6家国有大型银行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6大行上半年营收和规模净利润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根据中期分红规则，6大行合计拟分红规模超过2200亿元。新一轮 QD2， 也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获批。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 QDR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显示，截至8月末，银行类、证券资金类、保险类、信托类等机构累计获批 QDR 额度为1830.09亿美元，本次新增额度为68.4亿美元。29号，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和农机等10余个行业。市场监管总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增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总额。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正式发布《中国银行业客服中心与远程银行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 AI 大模型加速融入行业服务与运营全流程，机器人问题识别率达95.78%。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尼泊尔方面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时30分，尼泊尔北部山区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29号凌晨起，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核心地区传出剧烈的枪炮与爆炸声。中国驻尼日尔大使馆提醒在尼同胞远离危险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

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沃什在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联储对2%的通胀目标坚定不移。如果不能确信通胀水平朝着这个目标靠近，美联储就还有工作要做。市场人士表示，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接近承认可能需要加息来缓解通胀的表态。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哎呀呀，明天神兽们就要归笼了，就要报到了，后天正式开学了。可是你准备好开学了吗？您家的孩子这个状态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了吗？他的注意力集中吗？情绪怎么样呢？医生介绍哈，生物钟的调整和维持可能还得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呢。如何告别假期综合征？
2: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一到两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3: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2: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4: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5: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3: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6: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4: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的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
5: 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
4: 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6: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个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讲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3: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6: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它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它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你看哈， 如何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首先，调整生物钟；第二，改变饮食习惯；第三，循序渐进恢复运动；第四，你要好好的陪伴他，帮助他逐步收心，调节心理的状态。如果孩子出现了烦躁、厌学等状态，你先不要着急，陪着他慢慢就会好。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接下来我们要在歌声中过渡到半点的报社广告。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5: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在半点之后，先来一首让你的脚趾想要跳动的歌曲吧，也是一首老歌了，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的《快乐崇拜》。
6: 我是地上的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这里是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刚才在资讯当中我们说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在2026年杰克逊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了就任之后的首次主旨演讲。那他呢也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说辞哈，对于全世界的这个银行家或者说投资家来说呢，大家的耳朵都竖起来了。市场预测美联储九月的加息概率是飙升。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2: 慢说市场为您解读，我是记者张曼曼。首先，我们来看市场的反应。沃什讲话之后，和美联储利率预期高度挂钩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从4.22%跃升至4.35%，创近一个月新高。美元指数上涨至99.703，国际金价重挫接近3%。美国三大股指当天也全线下跌。那么，沃什究竟说了什么
3: ？We must be confident.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1: 他说向我们的目标回落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必须非常确信。
2: 但是沃什给出的政策条件十分明确，市场普遍将此理解为，如果通胀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回落，美联储就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而目前的数据显然还没有让。

0: 我是完全放心。美国七月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而过去12个月 PCE 价格栏子中，仍有54%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幅超过3%。沃什说，美联储不仅要看通胀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还要看下降的速度。如果通胀依然高企，那么继续提高短期利率并非没有空间。受此影响，市场迅速调整美联储9月的政策预期。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市场压住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从前一天的约35%升至近60%。不过，沃什强调，本次讲话不应该被解读为前瞻指引，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
1: We should not indulge a regime.In which market participants are looking
2: 让市场参与者不要盯着美联储来决定自己的下一笔交易。
0: 今天报道中引用巴克莱银行经济学家的话说，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人们就如同身处满是镜子的大厅，市场价格不再如实反映经济本身，反倒变成投资者在猜政策官员到底想传递什么信号。本月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自9月起将低流动性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翻倍，财政部下场干预债市，则会进一步加剧互相揣测的混乱局面。可想而知，在9月16号美联储议息会议临近之际，任何数据的变化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昨天下午，今年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奇怪哈、啊？今年的台风为啥又多又强呢？昨天下午，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生成了。根据最新的消息哈、啊，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为啥今年的台风这么厉害呢？答案啊，还是那个厄尔尼诺。
3: 专家介绍，台风的生成需要温暖海水、充足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多种条件配合。8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蓄了充足热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
4: 那么偏高的海温，海水的温度呢，就会造成这种海上的能量向大气输送，就会有利于海上这种气旋的一个生成。所以的话，今年在这种大洋上，特别是在这种就是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这种远海的台风生成特别多。
3: 此外，今年南半球跨过赤道吹到北半球的气流也相对比较活跃，容易在季风槽里形成气旋。
5: 月赤道气流它是南半球来的这个偏南风，然后因为我们在热带辐射带里还有很多偏东风，所以这个东风和南风实际上容易搓出这个气旋，月赤道气流越强，生成这个台风就相对会比较多。
3: 专家表示，台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群发性，但扎堆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登陆我国，其影响也不能简单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强度、移动路径和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于今年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仍在直播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
2: 一方面，
1: 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聊一个新材料哈，那就是高端的铜材料。眼下全球电气化与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而 AI 算力与新能源产业持续爆发，带来了增量的需求。铜价呢，现在。

0: 处在高位。我们来通过铜价来观察一下算力产业吧。
1: 在安徽铜陵一座大型铜矿，十多台电铲正在井下同时作业，矿石经过筛选后通过主井运往地面。目前矿山保持24小时满负荷生产，每天处理矿石1.3万吨。
2: 我们积极加大了这个对低品位矿石的这个利用，原来的这个开采品位是0.5，现在我们降到0.25，按我们的资源储量增储约这个10%以上，综合回采率啊达到了这个85%以上。
1: 近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超14%，八月中旬站稳每吨14000美元上方。今年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每吨8.6万元涨至近10.9万元。
3: 全球铜金矿的供应都在趋于紧张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呢是因为新的这个矿山的产能投入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很多海外的矿山呢又在不断的出一些各种的事故啊，然后包括说今年像这个强厄尔尼诺，然后南美那边很多矿山又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出现了一些减产或者停产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近两年受全球铜矿供给偏紧影响，国内铜冶炼行业成本增加。一家冶炼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对矿渣进行二次提取，弥补利润缺口。
4: 每年从这个渣里面选出12000吨的这个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值大概在13亿左右啊，在这个铜金矿里面还选出金，每年大概在10吨左右，银呢在360吨。通过这些附加金属的这个提取呢，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益。
5: 全球的电气化和电网升级强化了铜需求的韧性，AI 算力和新能源构筑的持续爆发又刺激了铜需求的弹性。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铜消费旺季的到来，铜价震荡偏强的运行格局预计难以改变。
6: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原料保供压力下，国内铜企正加快布局海外矿山，同时高端铜材出口大幅增长，贸易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方向升级。
1: 目前我国每年消费精炼铜约1500万吨，国内铜矿年产量约180万吨，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增强原料保供，国内铜企在扩大国际采购的同时，也在加快布局海外矿山。
7: 全年海外矿12万吨左右，贡献了接近10%这样的一个原料自给。特别是像今年上半年我们矿非常紧张的时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我国出口铜材55.45万吨，同比增长25.8%，铜箔累计出口9.3万吨，同比增长31.4%，高端铜材正在加快走出去。
8: 随着这个 AR 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我们也在布局一些东南亚市场，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量同比去年的话我们增长了230%多。
9: 这种高端的液冷散热产品出口订单增长比较明显，大概占了60%。过去这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1: 业内人士表示，从海外布局矿产资源到高端铜材进入国际市场，一进一出的背后是我国铜产业链保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3: 我们从铜材的进口国转变为铜材的进出口国啊，2021年的话进出口量可能大概在10万吨左右，到了去年2025年的话，这个进出口量可能已经超过50万吨了，应该说是我们铜产业整个综合实力得到提升。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你看铜产业啊，其实是一个缩影啊，就是我国产业提升高端制造发展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的结构性变化。

0: 日缤纷，桃李七星彩。
1: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0: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还没有参加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记得现在的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管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友，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经常发干发涩的，那么快去试试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哈。马上拨打呢，还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是周年庆专属好礼。

0: 继续回到动力周末，继续回到动力周末哈。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28号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明确了加快推进现房销售落地实施，优化传统的商品房预售模式。那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这个新规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对我们商品房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1: 传统商品房预售模式，整体看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做出新要求。首先，关于大家都关心的现房销售，政策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即交证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助力楼市平稳转型升级。其次，那预售怎么办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按照要求，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其实早在新规出台前，海南、湖北荆门等多地已开展现房销售试点，此次发布的通知意味着现房销售又往前迈进一步，正式向全国稳步推广。总体来看，推进现房销售恰逢其时，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本次新政秉持稳健的原则，不搞一刀切，采取预售限售双轨并行、稳步过渡的思路，在稳定楼市的同时逐步优化行业发展模式。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让房地产市场更加规范健康，让普通百姓买房更安心更放心。
2: 我要的东西呢？
3: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2: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3: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啊？
3: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2: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3: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2: 和工作。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数据算力这个市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数据标注呢？简单来说啊，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的标签，让 AI 能够理解和识别。这项工作啊，是打通人工智能和机器智能的。那么如何让数据标注更加精准，让 AI 的产业化啊更加的顺畅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进行一下探讨。
5: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6: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5: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7: 虾爪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5: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
8: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9: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等，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继续回到浙江之声的节目当中哈，词源成为了现在的一个热门词。当前啊，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也带动了 token， 也就是词源的调运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也集中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比如说啊，有一种插上电开机就可以用的词源生产设备就来了。那它到底能做什么？会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方便呢？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2: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3: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我们资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2: 近年来，国内资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资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4: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000亿左右的资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资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资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资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资源工厂建设标准。
5: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资源妙思慢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6: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7: 刚开始的时候，资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资源的月销售啊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2: 不仅仅有资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资源资源生产平台。
8: 直接把这设备拉到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可以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资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他的需求的。
9: 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我们一起听首歌哈，来让这个周末用音乐来为你。这首歌来自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是啊，生活我们都应该拥有美好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接下来这个话题还是和驰援有关，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驰援工厂亮相了。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的系统管理，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同时探索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这个移动驰援的工厂的车辆到底是怎么样。
2: 这台车载移动式驰援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具备电力与通讯一体化快接口，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至8小时。
3: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2: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能够生产更具性价比的驰援，服务下游不同场景。
4: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驰援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2: 车载移动式驰援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驰援走。
4: 那未来数据中心是按一定比例来配的，就比如说未来假如说一个40层的算力中心，可能3层是固定式的，有1层是移动式的，不管是电的需求还是客户的需求，制造的需求，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客户身边去。这我们也在持续迭代，就未来这个整个投资回报率还会持续提升的。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7: 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动力周末就在您的耳边。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感受到了磁源的丰富性哈、依托磁源这个算力时代的零部件呢，也有许多新的项目、新的这个物种正在产生。比如说，这个插上电就能够工作的磁源工厂，比如说还有这个移动的磁源车哈。那在AI 的时代，磁源啊，就是 AI 的燃料哈、这样的一种一些产品呢，可以应对更加灵活的这个磁源调用的一些需求。那接下来呢，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一起听首歌，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30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最近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自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统领性的法律。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都保障我们普通老百姓哪些权益？
1: 性别明确规定。
2: 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3: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2: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依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
4: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给你的周末添一点花香，来自许绍洋《花香》。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接下来讲一个暖心的故事吧。八月中旬，一场车祸让父子三人命悬一线，父亲胃肠破裂，11岁的哥哥颅骨骨折，眼眶塌陷，口腔撕裂，9岁的弟弟呢，则是头皮大面积撕脱，骨折碎片压迫视神经，颅内血肿持续扩大，在失眠以及这个生命垂危当中挣扎。面对三台刻不容缓的急诊手术，浙大四院近20位医护人员火速集结，从傍晚18点开始，三台手术同时开始。你要知道，他们还要应对200多台日常的急诊手术。手术开始之后呢，神经外科先清血肿、复位碎骨，眼科、口腔科接力修复，胃肠外科修补父亲穿孔的腹腔，各科医生无缝衔接。在这样的重伤者救治的时候，有一个原则，第一呢就是保命，第二呢是保神经的功能，第三才是保美观。那在方寸之间的拿捏啊，其实全靠医生的专业能力。你很想知道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对不对？答案是他们都恢复良好，尤其是小哥俩受伤比较重，他们一度都住进了 ICU， 而现在孩子们能够自主活动，眼球可以轻微转动。临近出院，护士长还特意挑选了礼物送给两个劫后余生的孩子。向敬业奉献的医护工作者致敬。再来讲一件事儿哈，就是想说一说身边有个医生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安全感。最近在山东济宁，一个男子踢球的时候突发心脏骤停，幸运的是哈，隔壁踢球的就是一家3甲医院医护工作者组成的球队。哎呀，这么多医生。于是呢，3甲医院球队哈就给他进行了急救救治，而且呢，赶来的120司机和接诊医生哈也是这家医院，甚至也是这家球队的，他们非常熟悉现场的这个场地情况。你知道很多的球场哈，它其实你要绕一大圈才能找到入口进去，对不对？但好在来的120司机和这个急诊医生，他们也平时在这儿踢球，那从球场到医院啊，在这个救治病患的过程当中，全程无缝衔接，一秒钟都不耽误。于是呢，这是一件非常惊险的心脏骤停事件，而这名男子呢，有惊无险，很快就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是前世积了多少德呀？踢球心脏骤停，刚好遇上3甲医院球队在旁边呢。有朋友说这个情节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哎，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平平顺顺哈，啊，顺顺当当就好了，不需要有那么多电视剧的情节，平平安安就是福气。接下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福利哈。我们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31号就要全面结束了。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现在拨打节目热线400-833-1912订购，每个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全家福眼贴，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感受到体验眼贴的效果，额外还送周年庆的专属大礼包。先拨打电话占名额吧，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已经影响生活工作的，还有这个孩子哈，视疲劳严重，经常揉眼眨眼，早早戴上小眼镜的，一定要试试看，400-833-1912，而且呢还能领不少补贴哈，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打400-833-1912来了解一下。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来自浙江之声。接下来要给大家一个提醒，上周呢有一位杭州的4岁的小姑娘手上眼皮上肿了很多的水泡哈，抹药膏不但没有好，反而越来越大。那妈爸妈妈赶紧带她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发现哈，这是真菌感染，虚显毛癣菌阳性。这是一种常见于猫狗兔身上的真菌，传染给人之后呢会引起强烈的炎症反应。那医生就询问啊，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个小猫小狗小兔子呀？原来他们家就养了小兔子，每天孩子都要抱一抱，还把脸贴在小兔子的这个皮毛上，非常的舒服啊。但是安全隐患在这里也会出现了。医生提醒，孩子免疫系统没有发育成熟，皮肤屏障弱，比成人更容易感染。抱完宠物一定要用肥皂认真洗手，如果皮肤出现了红色环形皮损，边缘脱屑逐渐放大，千万不要自己乱抹药膏，要及时去皮肤科做真菌检查。另外呢，其实宠物哈也需要同步做一个治疗，否则孩子治好了，这宠物身上还是有真菌，反复接触也会反复感染。好了，今天的动力周末就跟大家一起播出到这里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0: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台风走之后呢，杭州的天气转好了。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雨量中到大。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又回到了那个午后雷阵雨的模式啊。所以呢，就是明天尤其是工作日开始之后，大家还是要记得出门带伞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1: 音乐在路上，向快乐出发。

0: 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12:1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4: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我要的东西呢？
6: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4: 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6: 给我一个机会。
4: 怎么给你机会啊？
6: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4: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4: 和工作。
7: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沙德尔目前对浙江省的这个影响，目前处于一个收尾阶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之后，又经过福建，之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进入江西境内。一般来说呢，到这个阶段的台风就离消亡不远了，但是沙德尔的路径和演变不太寻常。根据目前的气象预测，沙德尔残留低压未来将在东北气流的引导之下继续向南移动。中国天气网预计，沙德尔穿过江西之后，今天会掠过湖南到广西。如果后期路上环流能够维持，还有从广西重新入海的可能。沙德尔总体移动比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是降水效率高，雨量比较大，影响不可小觑。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南方多地都将有强降雨出现。那么沙德尔对杭州的影响基本结束了，目前对整个浙江的风雨影响也已经在收尾阶段。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在沙德尔的尾流云系和东南气流的接力之下，今天和明天依旧难逃降水模式。那么重点要关注沿海一带，今天沿海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雨，明天东南沿海地区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午后雷阵雨天气。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啊，但是海上其实并不平静。目前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和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他们的中心都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而且呢都偏向偏北方向移动，那未来对我国是没有影响的。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热带洋面上还有热带扰动跃跃欲试，一旦说加强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也会获得一个正式的台风编号。台风沙德尔远离之后呢，整个浙江省的气温是有所回升的。目前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局部可达35摄氏度的高温线，配合较高的湿度，依然还是感觉比较闷热的，尤其是午后出。

出门的朋友们要注意这个防暑补水了。同时，北方的冷空气也按耐不住南下的脚步了。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9月1号到2号，受冷空气和东南气流的联手影响，全省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浙北和沿海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密切关注。9月3号到4号，受东风急流持续影响，5号到6号，随着低压东移，我省转移为低压西部东北气流控制，低层水汽条件比较好，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那么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打压，9月初浙江省气温将会有所回落，前期持续的闷热感会有望得到缓解啊，尤其是早晚体感上就会比较舒适了。杭州气象台预计，冷空气南下之后，从9月2号开始，气温会比前期啊下降一整个台阶的感觉，尤其是主城区，最低气温会降至23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会降至30度附近，闷热的体感会大为好转。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支付收款到账。
7: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8: 那边可以扫。
7: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9: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7: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不晓得怎么搞。
7: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7: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思义。记者从杭州公交获悉，杭州公共交通 APP 呢全新上线了两项非常实用的功能，会为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实打实的便利。啊，很多人坐公交车的时候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啊，就比如说你站在站台等车，但是心里没底呀，不知道这个车子还要多久才来，只能这么干站着干等啊。又或者呢是计划隔天出门，那就更没办法提前去预估公交的班次时间等等了。那么针对这类出行痛点，杭州公交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结合海量出行数据和 AI 算法，推出了未来出行智能预测服务。这个功能呢，可以帮助大家去预测未来7天的时间里啊，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了，各个线路车辆抵达各个站点的大致的时间，这样就非常非常方便，尤其是有通勤需要的朋友们啊，能够掐着点儿准时准点的去乘坐公交车了。那具体怎么操作呢？也非常简单，打开这个杭州公共交通 APP， 选中你准备去乘车的站点，然后点击未来出行啊，你找一下未来出行这个板块，再选择未来7天内预计出行的日期，页面当中就会显示当天每个时段内车辆预计到达这个你选中的站点的时间了，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来规划自己的出行安排。那目前这项功能呢，已经率先在3路公交、11路公交等全市200条公交线路上线使用了。这次升级不仅解决了大家提前规划的难题，也给换乘这件烦心事儿提供了一个新的解法。新版的 APP 上线的换乘建议功能，可以基于实时的乘车轨迹来为大家匹配最优换乘路径，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站在这个公交车站台面前啊，看这个牌子，然后研究半天想半天到底应该怎么转，怎么换线啊，怎么去坐不同的公交到达目的地。你只需要在车上打开这个 APP 啊，它会根据你的实时的路线、实时的轨迹来帮你自动匹配一个最优路径的，而且呢 APP 是会自动追踪目前你所在车辆的实时位置的，去精准预测到达换乘站点的时间啊，然后再去同步计算出这个站点可以换乘线路的预估的候车时间。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不同的换乘选择一目了然，而且哪种这个选择怎么换乘最省时间啊，最方便最快捷，那就非常的清晰了。这个功能的操作也是很直观的，只要点击线路上的车辆的小图标啊，每个停靠站点旁呢就会弹出来一个换乘建议这个模块啊，先点线路上的车辆小图标，再点换乘建议，先点进去这一站所有可以换乘的公交预计到站时间、候车时长都会尽收眼底，那换乘衔接的这个节奏感一次就能摸清了。目前整个杭州市所有的公交线路都已经支持这个换乘建议的这个查询服务了，所以大家啊还不知道或者说还没有使用过的朋友们，接下来如果有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哎，就可以提前的这个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了。

0: 激光通信呢是可以理解为用激光来充当看不见的一根太空网线啊，然后通过它来传输数据。之前我国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了地月空间。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属于太空的奥秘吧。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是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有人好奇哈，这套新的系统到底有多快呢？一组直观数据就能够看出。 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米每秒，以往传回一张8K 超高级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呢仅需12秒就能够完成传输，速度提升了数十倍。那么这项颠覆性的通信技术究竟厉害在哪呢？全是一颗技，我们来一探究竟。激光通信可以理解为用激光充当看不见的太空网线来传输数据。 咱们平时用的 5G， 未来的 6G， 还有空间站信使天链、中继卫星，以及服务月球背面的鹊桥2号用的都是微波通信。微波就像是往水里扔块石头，波纹一圈一圈的往外扩散，覆盖面大，穿透力强，天生适合广撒网。但是广撒网的代价是，如果传播距离太远，能量就会半点。激光正好反过来，它不扩散，能量高度集中，就像是一根被拉直的光线水管，管子有多粗，流量就有多大。 所以啊，速度快，带宽超大，保密性还极强，但也正是因为激光不会扩散，发射和接收两端必须分毫不差的对准，这也是地月通信最难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空间利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5年攻关，闯过了地月激光通信路上的3道拦路虎。第一道难关是要万穿针。 地球和月球相隔40多万公里，激光发射的时候角度稍微偏一点，等光束跑到月球那边，偏差就会拉大到好几公里，真的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天文团队想出了全新的双向捕获跟踪办法，把卫星轨道误差、地面望远镜变形、大气折射、光飞过去的时间差，所有的影响因素全部算进去校正。 地球和天上的设被一边运动一边互相瞄准，牢牢把激光链路对上对准。第二道难关是要千里变音，激光跑40多万公里，等落到地面的时候，信号已经是弱得可怜。天团队用上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再配合专门的信号算法，就好像是在喧闹的大街上要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动静，从一大堆杂乱光线里面。 把那一点点有用的激光信号挑出来。第三道难关是要百兆秒传，科研团队研发大宽带信号处理技术，再加上纠错算法的兜底，就算是环境干扰很大，数据照样可以高速往外分发。试想一下，未来航天员登陆月球，在月球流畅的拨打高清视频电话，甚至是开启实景直播，是不是有些科幻了？ 现在有了这条地月信息高速路，再加上其他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或许这些科幻场景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 C。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必须得先刷一会儿手机啊，尤其是一关灯，哎，感觉这个想刷手机的欲望更强烈了，越刷越停不下来。但其实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去看手机，这个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它是悄悄累积的。很多人呢都是等到难受之后才开始后悔啊，早知道不要黑灯瞎火的玩手机了，但是那个时候损伤已经不可逆了。关灯玩手机有三大致命伤害，那这三条底线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第一呢，就是加速眼底黄斑老化，会提升病变的风险。关灯之后环境漆黑，瞳孔会从白天的2到4毫米放大到6到8毫米，所以呢它的进光量会翻好几倍。这个时候手机的短波蓝光是没有环境光缓冲的，那么就会直接照射到负责精细视力的黄斑区。单次短时间啊，那确实它不会说直接对眼睛造成一个多么多么深的伤害，但是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长期都会几个小时的去不断的熬夜然后刷手机，那么蓝光就会持续的产生氧化自由基，慢慢的去损耗你眼底的感光细胞。年轻的时候可能你只会有视物模糊然后怕光的这种感觉，但是等你到中老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容易出现视野中心有黑影，而且看东西就变得扭曲变形了。这一类损伤是没有办法去彻底修复的，哪怕你说这个科技现在再发达啊，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大家真的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然后呢，第二点就是一些高危人群是非常容易诱发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的，严重的会永久失明，这真的不是在危言耸听哦。我们瞳孔放大之后呢，眼内防水排出通道容易被虹膜堵住，防水排不出去，眼压就会在短时间内急速飙升。那这几类风险会比较高，一类是40岁以上的，二是有远视的，三呢是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一旦急性发作，这个高压就会压迫杀死视神经，然后视神经坏死不能再生，这个失明就不可再逆了。所以这几类人群千万啊，刚才我们提到的40岁以上的、远视的、有青光眼家族史的，千万千万不要关灯玩手机。第三呢，就是顽固的干眼症，还有睑板腺萎缩。我们在专注刷手机的时候，眨眼的次数，就是你眼睛眨巴眨巴的次数会直接减半，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泪液蒸发也会变快，然后你可能半个小时就会觉得眼睛很干涩，然后发红刺痛了。短期呢热敷一下人工泪液可以缓解，但是长年累月下来，分泌锁水油脂的睑板腺会重度萎缩，变成慢性干眼，这个是没有根治的办法的。那另外呢，屏幕的蓝光也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所以可能你会发现你越刷手机越来越清醒啊，越来越这个精力旺盛，感觉就是入睡非常困难，而且睡着了之后睡眠也很浅。那长期熬夜还会打乱我们的内分泌，精神也会变差，所以守住三条底线会大幅度的降低伤害啊。就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说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那以下三个办法也能帮助你去减少一些伤害。首先呢，就是开一个柔和的床头小夜灯，来缩小屏幕和环境亮度之间的这个差值，那你的瞳孔就不会过度放大啊，你的这个见光量就不会那么高。第二呢，就是给你的手机开启一个夜间护眼模式啊，通过屏幕的这种变化来保护你的眼睛，然后呢也可以调低一点屏幕的亮度。第三呢，就是千万记住，尽量让你的手机离你的眼睛至少有30厘米，就不要放得太近，凑得太近了啊。而且呢， 不要侧躺着刷手机，这个也是不仅对你的眼睛非常的不好，对你的这个脊柱整个身体的姿态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那当然最好就是睡前就不要刷手机啊。如果说实在控制不了，也通过一些细小的改变去让自己尽量的啊更健康一点吧。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1: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3: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4: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5: 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7: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我是主持人思义。马上呢就要开学了，可能很多小朋友听到这条消息，哎呀，心里真是郁闷呐，还想再多放几天假，是不是啊？但是没办法了。那作为家长，或者说作为这个老师也好，我们怎么样去长辈也好啊，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能够从这个舒适闲散的假期模式切换到我们事事有条理的上学模式呢？可能这个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啊，因为在假期难免我们会有不规律的作息呀，或者说会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种表现呢一方面呢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另一方面可能在开学之后，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会难以衔接难以这么丝滑的切换过来，这种状态表现出来这种情绪上的低落呀，或者说精神上的注意力的不集中啊等等啊，我们也把它叫做假期综合征。那怎么样去保证学生的身心健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1: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

0: 刚才我们提到如何去帮助孩子切换假期模式啊，到上学模式，然后呢，从哪些方面去做一些调整？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建议来看呢，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物钟的调整，另一方面呢是饮食习惯的调整，然后第三点就是运动，哎，我们怎么样去循序渐进的去恢复？最后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小朋友们调节心理状态，比如说啊，开学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焦虑呀、烦躁啊、厌学呀等等的情绪，在孩子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怎么办？
1: 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2: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1: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3: 在暑假期间啊，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三餐不定时，早餐被省略，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4: 快开学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的同时，饮食上也要循序渐进调整。
2: 专家强调，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直接影响孩子上午的学习效率和注意力。开学前的饮食调整核心在于恢复规律。
5: 早餐是这样，它就是说一定要包括咱们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包括咱们的优质的蛋白质和一定量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它其实这一定量的话，根据孩子不同，但我们大概推荐一个数，可能是100克。这样比较适宜。尤其我们说鸡蛋它其实是一个，就在排行榜上它是一个全营养素的排第一的，所以这个鸡蛋其实要吃。晚餐也挺重要的，但建议晚餐呢不要吃的那个太饱了或者是太晚。
3: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的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
4: 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
3: 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5: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个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说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2: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5: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他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他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13:15，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马上要开学了，接下来这三类传染病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近期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呢，是很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和局际性的这个疫情发生的风险，所以呢，学生、家长和学校都要做好预防工作。秋季开学主要要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首先呢是呼吸道传染，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啊，最容易在教室、寝室去进行传播，包括流感、肺结核、这个腮腺炎等等。第二类呢是肠道传染病，主要以粪口途径为主，手部卫生就是关键了啊，尤其这个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等。第三类是虫媒传染病，经过蚊虫的叮咬传播，那在这个传染病的这个防范风险上呢，环境治理和个人防护就是关键所在了，包括登革热还有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等等。面对着无处不在的病毒，家校携手就是筑牢健康防线的第一步。国家疾控局提醒，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把握好卫生观。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擤鼻之后，都应该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彻底的清洗双手。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呢，要用纸巾或者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染给身边的人。与此同时，居家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每天至少要开窗通风2次，每次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另外，清理阳台、厨卫以及周边的积水，彻底清除蚊虫的这个滋生地啊！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饭剩菜彻底加热之后再进行食用。除此之外，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及时的全程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等疫苗，这个也是最经济有效的一种预防手段了。那如果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这些症状，就不要再去啊，非得带病坚持上学了，千万不要啊，立即居家休息，然后就医，主动告知医生你的旅居史、接触史，这才是我们最提倡的一种做法。学校传染病防控指南也指出，学校也要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成员应当包括学校各部门的负责人啊，职责要明确，并且呢，随着学校人事变动及时调整，同时要有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还要有日常管理的制度。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FM101.6 浙江之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莫高窟壁画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公元366年，甘肃敦煌鸣沙山的崖壁上开启了凿窟工程。因为这里的这个岩层它疏松，不适宜雕刻，所以呢石窟就以泥塑彩绘为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敦煌莫高窟。
1: 据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公元366年，人们于如今敦煌城东南方向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山谷崖壁之上开启了造窟工程。这片崖壁的砾石岩层由积沙与卵石沉淀连结而成，沙层疏松，不适于雕刻，故石窟中以泥塑彩绘为主。如今这里留存洞窟735座，窟内完整保存4.5万平方米壁画，相当于约6.5万足球场面积，堪称镌刻在岩壁之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展示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壮阔历程。第296窟饮马贯驼图，绘就鲜活行旅图景，中原人与西域胡商共饮一口井水，还有专人给疲惫骆驼灌药照料，细腻画面勾勒出各族旅人共生相融的交往交流交融。纵观莫高窟壁画，定格了丝路重镇敦煌的人间烟火与文明交融的岁月盛景。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8月29号，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结束，常冰玉10-7战胜赵新彤，最终夺冠。赢得比赛的瞬间，常冰玉非常激动，流下了眼泪。那我们来回看一下这场比赛。第一阶段呢，常冰玉5-4领先赵新彤。第二阶段开场，常冰玉乘势追击，连下两局，将比分扩大到7-4。随后赵新彤连追3局，将比分扳平。此后两局，常冰玉打出连续进攻，并且抓住了对手失误，连胜两局，取得赛点。第17局。赵新彤取得超分后解球失误被罚分，常冰玉接连打进高难度进球，完成超级逆转，最终常冰玉10-7战胜赵新彤，夺得了武汉公开赛的冠军。本届武汉公开赛呢，常冰玉一路尽显黑马之姿，在1/4决赛当中，他对阵的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凭借第6局打出的单杆132分，最终以5-1大比分获胜，闯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上呢，他对阵的是奥沙利文，最终也以6-3获胜，挺进决赛。这也是常冰玉他职业生涯的首座排名赛冠军，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第11位夺得排名赛冠军的中国选手。赛后赵新彤接受采访，他说现在可能以后的未来几年，我们中国选手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未来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女排29号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当中3-0战胜伊朗队，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说，决赛当中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去拼。对于中国队与伊朗队这场半决赛，赵勇点评说，我们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从结果来看，整体技术发挥尚可。虽然中国队在小组赛阶段以3-0战胜过伊朗队，但是半决赛再相遇，首局开局并不是那么顺利，比分一度落后。那对此赵勇也表示说，伊朗队是历史性首进亚锦赛4强，所以冲劲儿非常的足，防守也非常的顽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首局遇到困难，但是我告诉队员，要对自己对队友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的能力还没在球场上得到彻底的体现，一定会随着比赛的进行逐步取得优势。副攻王媛媛此役得到10分，她说，来到4强，每一支对手都是强队，第一局对手发挥了很高的水平，我们也是一直在咬牙坚持。中国女排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泰国队，赵勇说，决赛对双方都很重要，中国队要坚定执行战术安排，同时保持信心，全力以赴地去拼，争取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同时王媛媛也表示说，决赛在主场进行，中国队既有压力，但同样也有动力，希望现场的球迷朋友能够给予球队最大力的支持，帮助球队把压力转化为一种动力，球队也会跟所有的球迷一起战斗到最后。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左天宝和马奶奶在那起医院重逢之后的事儿。那么昨天呢，是跟大家讲到了左天宝出狱之后 得知自己的父母早已经过世了，而当年44岁的佐田宝已经没有任何亲人在这个世上了。回想当初20岁那年，因为年轻气盛、虚荣心的驱使，迷失自我的佐田宝害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逃跑了15年之后，终于是抵不住良心的谴责和无尽的悔意，选择主动回来自首赎罪。而且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回来赎罪自首的时候，被害人的母亲马奶奶竟然选择了原谅他，想给他一条生路。正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原谅，谅解协议书让佐田宝大大的减轻了刑罚，再加上自己认罪的态度良好，劳动改造积极，在入狱9年0.6个月之后提前出狱，获得新生。所以佐田宝为了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还有当初害死王国胜的愧疚之心，立下重誓要用自己的后半生给马奶奶养老送终，替王国胜尽孝。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心愿，他选择了非常危险的赚钱方式，登上雪山挖虫草。第一次在玉树挖虫草的时候，就已经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患上了高原病。那第二次在那曲，更是因为旧病复发，深度昏迷了2天2夜，好悬丢了性命。正因为这一次事件的发生，才有了佐田宝和奶奶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是这次见面彻底揭开了佐田宝从出狱以后为了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做出的一切，真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报答这份恩情啊。所以马奶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彻底被佐田宝的行为感动了，也在心里默默地应下了佐田宝这个儿子。所以佐田宝在马奶奶的一声声的呼唤中，他清醒过来以后，这娘俩手握着手，在诉说着他们之前这些年的过往和经历。尤其是当马奶奶提到要准备把佐田宝转院到拉萨接受更好的治疗，要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以后，佐田宝突然很严肃地对马奶奶讲，他有个想法，想跟马奶奶商量，要征求她的同意。但是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顿时沉默了。那么佐田宝到底是什么想法呢？大家别着急啊，咱们接下来继续聊。大家都知道，佐田宝这次在那曲挖虫草卖了3125块钱。那么在治疗之后出院的时候还剩下2870块钱。咱们就说说在1989年这小3000块钱都能干什么吧。当年在藏区盖个3间房也不过3000块钱。买一头小牦牛，公牛300块，母牛500块。3间房屋2头牛，这在当年就完全可以顶门立户过日子了。所以佐田宝对马奶奶说，他想把马奶奶接出敬老院，回到自己的老家。毕竟在老家祁连山，父母留给自己2间房子，还有地， 带着这些钱回去修缮一下房子，再买两头牛，就可以过日子了。这样就可以好好孝敬马奶奶了。因为左天宝想到，马奶奶毕竟

不然他也不能豁出命去到那去高原去挖虫草。就是想这次一定要多赚点钱，尽早尽快的实现他这个心愿。虽然这一次高原病复发，发生昏迷抢救花了一点钱，但是还剩余这2800多块钱。回老家修缮房屋，赡养马奶奶肯定是够的。自己现在感觉恢复的也挺好，还能继续做工赚钱。他感觉马奶奶肯定不会受罪，要让他多享几年福。所以左天宝就把他内心的这些想法都跟马奶奶说了。马奶奶听完他的话以后，突然间就沉默了。马奶奶为什么会突然间沉默了呢？因为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以后，心里莫名的一阵剧痛。他怎么都没想到左天宝能跟他说出这番话。能讲出这番话的人，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能有谁呀？而马奶奶当然相信啊，左天宝能说出来，他就一定也能做到。此时的马奶奶更清楚，她坚决不能让左天宝这么做。天宝这个孩子为了给自己报恩，把身体弄成这样，如果不把身体养好，他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他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他心疼了。而且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啊？不能让孩子因为总想着照顾自己，把他的人生大事儿给耽误了。所以他对左天宝说，天宝儿，你的心娘知道，但天下哪一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娘年纪大了，还能活几年呢？在这个世界上，娘就剩下两个亲人了，一个是你，一个是喜儿。喜儿现在还在读书，年纪还小，他未来的一切，娘肯定是不能陪伴到底了。所以娘希望你一定要尽快好起来，成个家，把日子过起来。只有娘看到了，你好了，娘心里也就踏实了。娘更希望啊，等娘不在的那一天，喜儿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唯一一个亲人。娘希望到那个时候，不管喜儿遇到什么麻烦困难，你还能帮他一把。这马奶奶的话一说完，左天宝便马上举起他的右手，和马奶奶发誓说道，娘，你放心，既然我都是您儿子了，喜儿您更是把他当孙女看待，那不就是我的亲侄女吗？现在我就可以跟您发誓，只要您儿天宝还在，以后不管是您还是喜儿，我绝对不让你们再遭受任何一点委屈，再遭一点罪。马奶奶听完左天宝这番话，又一次紧紧地拉起天宝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时候左天宝紧跟着又跟马奶奶讲，娘，你别哭，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估计再休养两天肯定就没事了。说着左天宝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还下地走了几步。就这样，马奶奶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是安稳了许多。最终通过医生又一次全面检查啊，告知左天宝以后别做重体力活，不要再去高海拔缺氧的地方工作劳动，应该就没啥大事了。听了医生的话，马奶奶总算是彻底放心了。就这样，
昨天宝在医院又多。

住了一天，就出院了。在出院的时候，左天宝把剩下的这些钱自己留下了800多，其余的整整2000块钱都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讲：“娘，这些钱您拿着，在敬老院想吃啥了咱就买。”马奶奶没等他说完，赶忙把这2000块钱又塞了回去。娘现在在敬老院里有吃有喝，条件都行，花不了这些钱。你把这钱带上，以后出门在外肯定有用处。这时候左天宝俯下身子对马奶奶说：“儿子赚钱不就是给娘花的吗？以后我赚到的钱都放您这儿，不光您花，还有我大侄女喜儿。她现在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只要孩子需要钱了，咱就给她拿。但是娘，你一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喜儿知道了，她上学花的这些钱是我资助的。因为2年前第一次在敬老院见到喜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对我的意见很大，绝对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的。如果一旦让他知道了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肯定会拒绝，甚至还有其他想法。喜儿今后需要钱，您就编个理由，只要不提我就行。咱娘俩不都是一个心愿吗？只要喜儿好好念书，长大能有出息，这不就行了吗？最后经过娘俩反复斟酌，决定以马奶奶恢复教师身份之后开出的退休金为理由，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为了让喜儿能够安心的读书。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回敬老院向马奶奶要钱的时候，马奶奶告诉喜儿她有工资了，以后不用担心钱的事儿的，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但是让他们娘俩想不到的是，喜儿早已经在同学老师的赞美夸奖声中，在虚荣心的作祟下迷失自我了。我们昨天讲到了，喜儿因为高三模拟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老师一个善意的鼓励，把自己伪装了2年的在敬老院长大孤儿的身份给说了出去。从那以后，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除了没钱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钱回到敬老院取钱之外，其余的时间再也没回过敬老院，再也没问过奶奶自己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尤其是在高三之后得知马奶奶有退休金了，喜儿在要钱花钱上便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当时的喜儿呢，就想着尽快的结束高中的生活，换一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再伪装自己。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小时候这段成长的经历了。最后在喜儿的努力下，他是顺利的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邮，北京邮电大学。当年一学期的学费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加上住宿费，再加上一些生活用品的消耗费，100块钱就足够用了。但是马奶奶怕喜儿在外面吃苦，硬生生的给喜儿带上1000块钱。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喜儿，钱不够了就给他发电报。放假的时候，要是学习不忙，就回来一趟，学习忙就算了。此时的喜儿虽然如愿以偿的马上要离开山南，离开西藏了，

0: 但是面对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奶奶，看到自己奶奶越来越瘦小萎缩的身体，还是那身藏袍，还是那条粗布裤子，脚上穿的还是自己2年前给奶奶买的嘎罗鞋，手里还是拄着当年的那个拐杖。杏儿高中3年花了多少钱，他记不住了。奶奶高三这一年领了多少退休金，杏儿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儿，他非常清楚，就是在这3年里，奶奶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想到这儿，杏儿给奶奶跪下，哭着对奶奶说：“奶奶，您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出人头地了，我好回来孝敬您。”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马上转身背对着喜儿摇手，示意让他快点走吧。此时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试想一下，一个盲人老太太在敬老院这样的环境下，把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婴儿培养成了一位首都知名大学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央吉阿姆擦着眼泪扶起了喜儿，把他送到了公署派出的送大学生去拉萨的吉普车。当背对着喜儿默默流着眼泪的马奶奶听到吉普车关门启动的声音时，转过身对着车的方向喊道：“喜儿，好好读书，不用惦记奶奶。”随着吉普车两声清脆的鸣笛，载着喜儿驶向了远方，驶出了养育喜儿19个年头的这片土地。他这次真的要去远方了。当时的马奶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此刻的她回忆起自己14岁从辽宁坐火车去北平读书的时候，母亲流着眼泪在车站追赶火车的场景。生命真就是一场轮回。当年马奶奶的母亲送马奶奶，如今的马奶奶送喜儿，而且去的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北平，北京。而当年自己走了之后，母亲还有父亲陪伴，但是这次喜儿走了，又有谁来陪伴自己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呢？60岁的时候得知儿子离世的消息，马奶奶虽是哭瞎了双眼，但总算是挺过来了。毕竟那个时候自己还算硬了。而现在呢，已经将近80岁的马奶奶，在与自己陪伴了19年的喜儿突然分别之后，深深的思念之心一下子让马奶奶大病了一场。不过好在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还有央吉阿姆的精心照料下，逐渐的恢复了。但是咱们讲话啊，小孩得病，病一次增长一智，老人得病，病一次短寿一年。近80岁的马奶奶通过这次得病，身体状况一下子大不如前了。只期盼着喜儿能够努力学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能回来看看他。不然这大学4年，马奶奶真不敢想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等到喜儿大学毕业。那么咱说回喜儿。当喜儿第一次到达北京之后，学校接新生的大巴车拉上从祖国各地考入北邮的新生们，陆续地回到了学校。 为了让外地的孩子参观一下首都北京的宏伟，大巴车特意从长安街绕了一圈。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座座高大崭新的楼房，一条条玉带般平坦的公路，无比宽敞的长安街上，各种汽车不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喜儿做梦都想象不到，原来北京能有这么多人。从前在西藏山南街道上赶着牛马车拉货的阿妮，在这儿被蹬着三轮车的大爷取代了。从前山南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本以为山南每朵穿的藏袍裙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衣服了。没想到在北京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美不胜收。长发、短发、披肩发、长裙、短裙、连衣裙，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大巴车开进学校的时候，他才知道之前自己追求的那些美、漂亮，在这变得不值一提。雪白的布鞋、乌黑的皮鞋，还有透明的塑料凉鞋，袜子可以是纱做的。男生居然可以穿着短裤背心在校园里奔跑。北京的太阳真的太善良了，它不会晒伤所有人的皮肤，不会闪坏所有人的眼睛。走在北邮的校园里，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林立在校舍中，宿舍楼下的白色玉兰，图书馆外的白桦林，教学楼前的樱花树，虽然是秋风乍起，秋意渐浓，但是依然带着盛夏的余温。宿舍楼旁、主席向前、小广场上，尤其是银杏小道上，用一片片落叶铺就的金色地毯，在灰砖红瓦间显得格外的引人入胜。如果说当年在西藏山南高中的喜儿的宿舍都是来自各个县城的优秀学生，那么在北邮的宿舍楼到处都充斥了才子佳人，有弹着吉他唱歌的校园歌手，有打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运动男儿，即便是每一间宿舍都不乏出口成章、击打成曲的校友。在北邮若是比优秀，喜儿会显得很平庸，因为能考入北邮的学生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啊，喜儿拿什么跟人家比呀？比学习，喜儿虽然学习好，但是比他更好的。
1: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0: 在这个学校里肯定是大把的存在。若是比家境，喜儿更是望尘莫及。自己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哪有什么家境可言？奶奶说的没错，走出山南，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感受另一种人生。如果说喜儿在西藏、在山南，是为了守住自己被夸奖、被赞扬的虚荣心而迷失的话，那么在北邮，他的这种虚荣心会使他沉溺堕落。到了北京的喜儿和其他从外地来的北京学生一样，安顿下来之后，就结伴去北京的各个景点游玩了一番，吃着在西藏、在山南从没吃过的北京小吃，穿着他在山南从未穿过的

漂亮衣服。总之看着其他同学穿着好看，他都会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买。喜儿高挑的身形，靓丽的外表，在他不知节省的花费下，装扮格外地吸引同学的注意。他也在这种被众人瞩目的另一种虚荣下彻底迷失了。他忘记了曾经与奶奶在寒冬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情景。他忘记了为了吃饱饭跟着牧盲的奶奶去捡地的那段经历了。转眼间就来到了1991年的11月3号。西藏的这一天干冷干冷的。马奶奶坐在柳树旁，用拐杖敲击着爱军井的井沿儿，对刚刚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们讲着，自己就是在这一天，在这个位置捡到喜儿的。然后伸出自己早已干枯的手掌对他们说，那个时候他的小脑袋瓜儿也就我手掌这么大，呼的声音可有劲儿了。说着说着抬起头，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然后喃喃地说，今天孩子过生日，不知道谁能陪他过呀。过去日子苦，喜儿到了12岁才第一次吃糖果。从那以后，他每一个生日我都会给他买一颗糖果。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给他买糖果了。老人对孩子的记忆永远都停留在孩子最快乐的时刻。因为看到孩子快乐，老人会感觉无比幸福。而远在北京的喜儿，则是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在收到了一大堆生日贺卡中，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奶奶参与的生日。也许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奶奶，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奶奶。从8月20号离开陕南到11月20号，3个月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里，喜儿没有给奶奶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奶奶买过一样东西。但是今天这封信不写不行了，因为当初奶奶省吃俭用给喜儿带的生活费，在她不到一学期的时间就已经快被花光了。再不给奶奶写信就没钱了。这时候他拿出纸和笔给奶奶写了一封不到100字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由于学习很忙，所以没时间给奶奶写信，告诉奶奶注意身体，然后就是参加各种社团花费很多钱，现在没钱了。100字的信里关于要钱的信息，他用到了70多个字来描述，最后结尾写上了奶奶我想你了求诉，奶奶我想你了求诉，求的什么？求奶奶快点给我汇钱。这个时候他真想奶奶了，在他快没钱的时候他想奶奶了，在他没钱跟其他同学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想奶奶了。此时身体日渐虚弱的马奶奶，从喜儿上大学之后，每天都守在敬老院的柳树下，静静地等着盼着。他每天都希望邮递员能够对敬老院喊一声，马万琼，有你从北京的来信。他确实等到了。10天以后，也就是1991年的12月1号，他等到了喜儿的来信。
他等到了与喜儿分别三个多月以后的来信，等到了那封不足100字的要钱的来信。当央吉阿姆给马奶奶读信的时候，都对喜儿产生了怨气。但是此时的马奶奶却说，孩子刚到北京，毕竟是大城市，花钱地方也肯定多，学习也是肯定很累，能得到他一切都好的消息就行了。然后把喜儿给自己写的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里怀兜里，又拿出了500块钱，拜托央吉阿姆给喜儿按照地址汇过去。这封信，马奶奶视若珍宝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用手摸一摸。她能摸到什么呀？就是一张普通的稿纸，她能摸到什么？她能摸到对喜儿的思念。本以为喜儿收到汇款之后，会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回西藏山南跟奶奶一起过年，结果马奶奶却收到了喜儿今年过年不回山南的回信。1992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没有等到与喜儿的团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她等来了左天宝的陪伴。咱们说左天宝从上次跟马奶奶从哪取回到山南之后啊，也就是喜儿高三没开学之前，他没有听从马奶奶的话回到拉萨继续治疗自己的高原病，而是把自己卖完虫草剩下的2870块钱，自己只留下870块钱，其余的2000块钱都留给了马奶奶，让她留着给喜儿上学用。自己呢，回到了玉树，找到了当年收他虫草的虫草贩子，学做虫草生意去了。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身体，绝对是不可能再上山挖虫草了。但是他还害怕在牧场做工赚的钱无法供喜儿读完大学，于是就想到了当年在玉树养鹿的时候认识的虫草贩子次丹多杰。他想跟着次丹多杰学做虫草生意。要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左天宝在鹿场养鹿的时候，这个次丹多杰就很欣赏眼前的这个同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呢，左天宝也是毫不避讳地把自己当年犯错受罚的经历都讲给了次丹多杰，还有自己为什么要去山南，为什么要上山挖虫草，都是为了给马奶奶报恩。所以次丹多杰很受感动。生意人本身就是头脑精明，思维灵活，身边还正缺一个合适的助手啊，所以一眼就看中了左天宝，他一定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左天宝做自己的助手，以后就跟着他。再加上年龄相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俩就开始在青海、甘肃、内蒙、宁夏做牛马生意。等到了5月份割头茶鹿茸的时候，回到玉树做鹿茸的生意，然后紧接着就是6月份挖虫草的季节，倒卖虫草。完事儿8月份割2茬鹿茸，到了11月份，鹿场也到了不交配不产绒的季节了，会处理一批老鹿，他们再回收一回鹿，这一年就算过去了。再说90年代啊，全国还流行万元户的时候，
在祖国的大西部，一年就让你成为万元户。只要你能吃得了辛苦，有胆量，有魄力。为啥说吃辛苦呢？要知道，在西部四省，赶着一群牛马大牲口，万一遇到狼群，或者是遇到坏人，没点胆量还真干不了这个活儿。鹿茸、虫草，这都是非常金贵的东西，遇到坏人借货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这钱它也不是好赚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的。昨天班就这样，带着870块钱跟着次旦多杰干了一年多，给马奶奶带回了8000多块钱。不仅给马奶奶从里到外买了个遍，还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买了礼物。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娘的照顾。过年的时候呢，还宰了一只羊，给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做了一桌全羊宴。马奶奶听着大家对左天宝的赞美夸奖声，愁眉不展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马奶奶还是想让左天宝撑个家，一个男人总是在外面飘着，到老也不是个事儿啊。左天宝笑着对马奶奶说，我这不回家了吗？有娘在的地方就是家。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之后，不禁又想起了喜儿，随口说，喜儿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也不知道这个年是怎么过的。这孩子从小就命苦啊，跟着我一个瞎老太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这忙得连过年都回不来。昨天宝刚要劝马奶奶，就看到平措爷爷给他使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了一边。平措爷爷把喜儿自从上大学离开这儿一直到现在就来了一封信，这个事儿跟昨天宝说了。昨天宝点头应承着，重新坐到了马奶奶身边，握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要是想孩子了，等过了年我带你去北京看看他，这多方便呢，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马奶奶摆了摆手说，不麻烦了，孩子上学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就这样，在山南过完年的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反复推脱下，给马奶奶留下了2000块钱，就又踏上了去往玉树的路。那么喜儿呢？他在北京也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喜儿的这个春节过得也是无比的热闹。春节过后就开始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了。喜儿还是像往常一样，除了每天学习功课之外，都会和其他的同学姐妹一同在北京城游逛，还是每天活在自己虚伪的世界当中，一切的吃穿用度都在赶着时髦。他始终认为只有这样，他真就变成城里人了。他还是希望所有人永远看到的都是他光鲜亮丽的一面。尤其是他会经常的收到一笔又一笔来自西藏山南的汇款，让他在花钱方面更加大手大脚。每一笔汇款，喜儿从来不会考虑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即使奶奶有退休工资，也不会突然间有这么多钱。喜儿从来都不会想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喜儿收到的一笔笔汇款
都是左天宝暗中安排人从西藏山南给喜儿汇过去的。这个男人真是为了报答马奶奶的恩情，把马奶奶收养的喜儿视如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喜儿在学校受一点委屈，遭一点罪。但是左天宝也好，马奶奶也好，他们哪里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喜儿，由于快速膨胀的虚荣心，早已迷失了自己。当然，左天宝所做的这一切，喜儿更是完全不知情。左天宝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喜儿将来非要回报他什么。就这样，喜儿在每一天享受着优渥的大学生活中，来到了大二的开学季。这一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当然，这一年的时间中，喜儿也没有回西藏善南，自然也没有看望他在敬老院里的奶奶。也就是说，马奶奶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喜儿了。到了1992年10月15号，左天宝卖完路之后，再次回到山南敬老院，再次看到马奶奶的时候，他震惊了。怎么还不到一年没见，娘竟然老了这么多？马奶奶见到左天宝之后，对他说：“天宝啊，从喜儿去北京上学到年底春节，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过，连个信儿都没有。我真是担心这孩子在北京会不会有啥事儿啊，我这天天惦记合计着都睡不着觉。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有钱花吗？连要钱的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放心吧，喜儿都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学学习肯定忙，您本事还是教书，这个您肯定能理解呀。花钱这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安排人在山南定期的给他汇款，而且每笔汇款他都收到。您年龄大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得让您多享几年福啊。现在您儿子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再过两年，娘，我就带你，咱们去北京。那大城市多好啊，咱跟喜儿在一块儿生活。”马奶奶听完天宝的话，缓缓地说：“天宝啊，你的心意娘都知道，但是我这身子骨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口气儿能活着，能多见他几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左天宝赶忙说：“娘，那就这样，我扶您回屋收拾收拾东西，我带您先到拉萨。现在有从拉萨直接飞北京的飞机，我们坐飞机几个小时的光景就到了，很快就能见到喜儿，顺便我再带您在北京转一转。”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话，满脸的愁容渐渐地舒展开了。就这样，左天宝刚到敬老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带着马奶奶去往了拉萨。到了拉萨之后，左天宝还跟马奶奶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合影，又带马奶奶洗了洗澡，盘了盘头发，买了一身新衣服，想着是见到喜儿之后别给喜儿丢脸。第二天，这娘俩坐着飞机就飞往了北京。其实从马奶奶跟着左天宝离开敬老院的那一刻，无论是去往拉萨的路上，还是从拉萨坐飞机飞往北京的途中，
马奶奶都在不住地跟左天宝讲述着，从捡到信儿开始的这些年，信儿在敬老院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马奶奶这

0: 次跟左天宝讲的这些经历呀、啊，即使讲到了他们吃苦遭罪的时候，脸上仍然洋溢着是幸福的笑容，而且还不住地说，喜儿这离开他一年多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长高了，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还在不住地打听左天宝现在大学吃住条件是不是都比以前好多了。左天宝一边听着马奶奶讲述，一边回答着马奶奶的问题。他知道这次带老娘去北京见喜儿，老人家真是打心里高兴。其实左天宝更是整整四年多没见到喜儿了，因为他与喜儿的见面只是在四年前左天宝出狱以后第一次见到马奶奶登门赎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喜儿还没读高中呢，如今都已经读大二了，所以左天宝也想看看喜儿，他这个大侄女现在都出息到什么样了，心里自然也很高兴。就这样，飞机整整飞了六个半小时，终于降落到了北京机场。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即使是坐飞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也真是受了罪了。下飞机出来以后，全是左天宝一路背着马奶奶坐车倒车，一路到了喜儿读书的大学，在北邮大学的招待所安顿了下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娘啊，这都晚上9点多了，你也累坏了吧，今儿咱就早点睡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一大早啊我就带您去学校找喜儿。但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尤其是到了喜儿的学校了，马奶奶就和左天宝商量说，现在能不能找到喜儿，我真是太想他了，要不你带着娘咱现在就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咱们说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他不像现在啊都有手机电话，想找个人太容易了。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在北邮那么大的一个学校校园里，想马上就找到喜儿哪能那么容易呀、啊。左天宝告诉奶奶让他在房间里先等着，说这个学校的确是太大了，四面全是楼房，一栋挨一栋，我只能先出去打听一下，看看喜儿他到底在哪个楼里上学，到底是在哪个楼里睡觉，我必须找人多打听，都打听明白了回来我再告诉你。马奶奶听完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啊，左天宝摸着黑就找到了学校的正门，见门口有当班的门卫，开口就打听这个学校有没有叫扎西三哥的孩子在这儿读书。门卫听完他的话都愣住了，笑着说，这么大的学校，学生10000多人，你说的什么扎西，我上哪儿认的呀，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读大几呀。左天宝也没读过大学，他来到北京北邮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更不懂什么专业科系，但他知道扎西三哥现在正在读大二，于是马上说，我找的这个孩子呢现在读大学2年级，他具体在哪个屋啊，我怎么去找啊，你能告诉我吗？门卫听完他的话无奈笑着摇摇头和他说，如果现在上大二的话，你就一直往里走，过了前面这3栋楼，再往左拐，再走200米左右，再向右转，一直往前走，能看到一栋白色的大楼， 大二的学生都在那边上课。再者说都这个点儿了，他们早就回宿舍，马上就快熄灯睡觉了。要不你上宿舍楼那边打听打听。门卫又告诉了左天宝宿舍楼的方向该怎么走。这左天宝听完门卫的话呀，当时脑袋都大了，这学校也太大了，这要想找个人真赶上大海捞针了。但是既然都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喜儿啊。然后左天宝就按照门卫的指引往宿舍楼的方向找去，反正是见到人他就打听，一路打听一路找，可算是找到了大二学生的宿舍楼。在楼下呢，左天宝遇到了值班的老师，就把他的目的跟老师说了。老师听完以后说，马上我们宿舍全都关灯睡觉了，你要找的这个同学现在你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毕竟这栋大楼里住的学生太多了，你要是没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明天下午5点以后再到这儿来啊，就在这个门口等他。因为所有的大二学生不管是晚自习以后还是出去玩逛街，晚上到点儿都要回来睡觉，都住在这栋楼里，你准能遇见他。白天就不要去教学楼那边找了，人家都上课，更没时间见你。听了老师的话，左天宝总算是心里有底了，马上就回到了招待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马奶奶，然后说，娘啊，今天咱都早点睡，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准能见到喜儿了。那咱们说，马奶奶这次来北京，到底能不能如愿以偿地见到喜儿呢？接下来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北京时间14点59分。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5: 哎呀，
4: 来站站站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站，一二三。
6: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4: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6: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我的皮肤怎么了？
7: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4: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6: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0: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实物好礼。

0: 随意的任凭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

0: 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了，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台风走了之后呢，杭州天气其实是有转好的，不过呀，雨水并未就此的离开。杭州昨天基本上就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比前天有所升高，再加上湿度是比较高的，还是感觉比较闷热的。杭州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阵雨，中午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雨量中到大。明天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又回到了午后雷阵雨的模式，大家出门记得带伞。虽然说最高气温啊好像只有32度，但是一出门啊，这个湿度真的是高，感觉出去站在外边什么都不做不动啊，也是一脸的汗，一身的汗啊。还有现在大家也比较关注啊，这个台风的影响究竟怎么样了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之后，又经过福建之后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呢进入到江西境内了。一般来说到这个阶段呢，台风就离消亡不远了。然而这个沙德尔啊，它的路径和演变就有点不太寻常。根据目前的气象预测，沙德尔残留低压未来呢将在东北气流引导下继续向南的方向移动。中国天气网预计呢，沙德尔穿过江西之后，今天会掠过湖南到广西。如果呢后期路上环流能维持，还有从广西重新入海的可能。哎呀，非常诡异哈。沙德尔呢总体来说移动是比较快的，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但是降水的效率那是相当的高，雨量也是比较大的，影响不容小觑。未来3天呢，南方多地都会出现强降雨哦。沙德尔对于杭州的影响啊基本上是结束了，对整个浙江的风雨影响呢也在收尾。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在沙德尔的尾流云系和东南气流接力之下，今天和明天依旧难逃降水的模式啊，朋友们。重点关注沿海一带，今天的沿海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雨，明天东南沿海地区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基本都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以上有雷雨地区呢，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眼瞅着都9月1号了，哎呀，9月1号不仅意味着开学哈，同时呢，也是感觉平常到这个年月啊，台风基本上也都走了呀。但是虽然说已经8月底，但是海上并不平静。目前呢，第22号台风艾涛和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的中心都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离我国比较远，而且呢均向偏北方向移动，未来呢对于我国是没有影响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呢，热带洋面上还有热带扰动跃跃欲试，一旦加强到一定程度，也将获得正式的台风编号。当然啦，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的，大家呢也及时关注浙江之声的最新动态消息，跟大家一起面对风雨。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5: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喏，
4: 好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5: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

0: 新品，哎，你快尝尝！
1: 欢迎光临。
2: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3: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2: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5: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来到16: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刚才呢，跟大家关注到了天气的情况啊。总体来说呢，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杭州是多阵雨雷雨的，而且冷空气即将南下，气温呢有望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沙德尔对于杭州的影响基本结束，对整个浙江的风雨影响呢还在收尾当中。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说啊，在沙德尔的尾流云系和东南气流接力之下，今天和明天依旧难逃降水的模式啊。而且呢，未来一段时间哈，随着低压槽发展，东南气流往大陆输送丰沛的水汽，杭州多午后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有雷雨时短时雨量是较大的。8月31号起呢，北方冷空气逐渐东移，和副热带高压之间形成切变线，杭州多阴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9月初的时候，受到冷空气和偏东气流的影响，杭州呢依然是阵雨雷雨天气为主。今天呢，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局部可以达到35度的高温线，配合较高的湿度呢，依然是比较闷热。午后出门需要大家注意防暑和补水，这两天其实都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感觉今年的这个台风怎么特别的多呢？随着台风沙德尔的登陆，今年啊已经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而且哈，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都登陆在同一个地方，这同一个地方精确到一个市、一个镇啊，甚至一个街道。今年3个台风登陆浙江，追平有气象记录以来全年登陆浙江台风最多的记录了。与此同时呢，今年秋台风这个季节还没有开启，已经有23个台风生成了，距离年平均生成个数仅差2个。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年的台风就这么多呢？专家表示了，这背后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厄尔尼诺。我们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1: 随着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于28号生成，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较历史同期偏多近9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说，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指数快速上升，导致孕育台风的热带副合带异常活跃。
2: 强厄尔尼诺年呢，就会造成西北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的这个生成台风的个数会偏多，强度也会偏强。随着海温的继续飙升，在9到11月，台风依然个数呢会有8到10个，那其中3到5个呢会登陆或直接影响我国。
1: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表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北，就导致原来可能奔向华南或台湾、福建的台风容易北台影响浙江。
3: 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偏强偏西偏北，引导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这么一个阻挡，主要向西移动。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东海，坎门又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1: 据统计，1949年以来，共有53个台风登陆浙江，其中有16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约占登陆台风总数的1/3。影响浙江最严重的10大台风中，1997年的温妮、2006年的桑美都出现在厄尔尼诺年。浙江上一次出现一年有3个台风登陆的是2004年，同为厄尔尼诺发展年。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马浩分析认为，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汛期，影响浙江的台风通常具有生成位置偏东、台风强度偏强、多个台风共存3个特点。
4: 台风生成的区域由西太平洋向东扩展，甚至可能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形成远洋台风。巴威和白海豚均是远洋台风。台风在远途行进的过程中，充分吸收水汽和能量，环流不断的扩张，从而成长为巨型台风，造成大范围的风雨影响。白海豚的过程面雨量在我省登陆台风中排名第一，生成的台风较多，往往形成多台共舞的局面。
1: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省气象局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

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

0: 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16: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二十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2: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0: 皇造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今天呢是8月30号，虽然说距离中秋节呀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各式各样的手工月饼已经抢先上市，抢占市场了。新鲜的食材、独特的口味，还有精湛的工艺呀，唤醒消费者中秋的记忆。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带来的报道，看看这些手工月饼有没有你喜欢的口味呢？
1: 在位于杭州湖滨的知味观总店，各种手工月饼已经摆满货架，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选购。知味观品牌部工作人员陈贝磊介绍，今年他们的手工月饼中蛋黄酥是拳头产品。
2: 蛋黄酥的话，我们首先它这个是纯手工的一个工艺打造，可能用到了一个25道的一个工艺嘛。它特色就是它那个咸鸭蛋是一整颗的，那个皮的话是我们是添加了那个新西兰黄油的柔皮，来香味会更香，烤好以后它层次很分明的。
1: 除了蛋黄酥，知味观今年还推出了江南月饼系列，将西湖龙井、金华火腿、临安双核桃等浙江地标食材融入月饼，很受年轻人喜欢。手工月饼的热销不仅在杭州，在绍兴上虞，本地烘焙品牌蒂芙尔8月初就启动了中秋销售，主打低糖健康的手工月饼，其中用本地杨梅做成的杨梅月饼成了爆款，上市以来已经卖出10000多个。顾客方凯说，
3: 还蛮好吃的，第一次吃到杨梅月饼，我很爱吃杨梅的，杨梅鸡太

0: 短了，现在还能吃呢，嘴巴里满满杨梅果肉的味道，爱了爱了。
1: 在清华，一家创意美食工坊把婺剧文化做进了月饼里。以婺剧穆桂英为原型的脸谱月饼，从去年的人脸造型，今年升级加入了服饰和头饰，人物形象更加完整。负责人汪丽娟说，
2: 我一开始呢，我就会想着跟外地客户怎么介绍我们金华呢，我就想着我能不能用一款产品啊去表达我想要说的一些东西，就是让人家只要看到我们的产品就能知道啊，我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美丽的浙江金华。
1: 在嘉兴同乡从福镇，徐氏糕点店的鲜肉月饼也已经提前登场。店主徐振清说，他们家从爷爷辈就开始做鲜肉月饼，配方一直没变。
3: 月饼好吃的关键点的话，就是用料的话都是比较考究的。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天4-5点起床，就是去小菜场买新鲜猪肉，然后回来腌制。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1: 这个手动一动，一点都不能动。
2: 股票103，血压71/40。
3: 配合一下，人发送，我们在救你呢。
4: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拉子宫，命都没有了。
4: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6: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4: 健康守信，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7: 感谢你，医生。
8: 谢谢。
1: 谢谢你啊，医生。
8: 谢谢你，医生。感谢。

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北京时间来到1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在这个周末，各位是如何安排的呢？像有的朋友就在昨天晚上啊，去到了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为什么呢？就在浙博的之江馆，《韩熙载夜宴图》通宵展首日啊，预约名额秒光，观众跨城赴夜宴。在这个偌大的场馆当中，只见二楼特展展厅门口排起一行队伍。那就在这个周六，太平年天下铜宁特展迎来了首个通宵延时专场，开放时间呢延长至次日凌晨6点。特展展厅内，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静静的陈列，这是该画作首次来到杭州展出，展期只有1个月的时间。绝大多数的观众正是为了一睹这幅名画的真迹而来。要说到通宵展出啊，就不得不回顾在8月22号，《韩熙载夜宴图》正式开放参观的首日，就引来了观展的热潮。为了保障文物安全和观展的体验，浙博呢在8月23号紧急优化参观规则，实行分时段预约，《韩熙载夜宴图》分组参观，每组15人，限时6分钟。就在当天晚上的8点左右，特展的展厅入口处有20-30位观众沿着围栏安静地排成一列，有人手捧几张的小册子，还有人见缝插针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办公。随着这个预约时段的观众依次分组进场，队伍逐渐缩短。据现场人员介绍啊，这个新规实施之后呢，多数观众选择在预约时段临近时就抵达了，因此呢，现场排队的人数是不多的，基本是随到随进。尽管展厅不再大排长龙，太平年天下铜宁特展的预约名额那也是依旧相当抢手啊。记者就发现了，当天早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的5点，通宵场

0: 浙江管区展出至9月20号，展期后续的三个周六，9月5号、9月12号、9月19号，官方呢将继续增设特展的深夜延时专场，开放的时间呢是延长到次日的凌晨6点。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没有经历过在深夜看展，像之前在上海的一个埃及大展上有过这样的体验。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想在燥热的杭州深夜观展，及时预约哦。
1: 17点15分。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第二张亲亲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1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13: 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11: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1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15: 批量劝退应届生的锅，岂能一甩了之？一边是企业宣传时温情脉脉的家文化，一边是应届生入职一个多月后冷冰冰的二选一。最近，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440名通过校招入职的应届生，上班仅一个多月就被要求自愿离职或接受调岗。其中107人已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更令人唏嘘的是，当地人社部门介入后给出的通报称，企业在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沟通。在企业端则是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不禁要问， 事关几百号人的就业与前途，这口锅岂能就这样一甩了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起事件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一，应届生的择业机会被无端浪费，往往难以挽回。星宇股份的这次操作很难用经营压力四个字轻飘飘带过。岗位招聘时明确是研发技术管理岗，但实习刚满一个月，人力资源部门便开始批量约谈，要求应届生们在以个人原因离职和调岗产线之间做出选择。有媒体报道，约谈中甚至拿被调说事，引导应届生签下自愿离职协议。比岗位错位更沉重的是应届生身份附带的择业机会被无端浪费。对大多数岗位，尤其在考公、考编、国企、校招等人才筛选中，应届生三个字依然是硬通货，是许多好机会的准入门槛。而这批被劝退的年轻人中不乏硕士博士，当初为了拿到星宇股份的录用通知，他们或许放弃了其他面试机会或 offer， 如今企业七月迎新八月劝退，恰好卡在求职黄金期的尾巴上。这不是简单的换个工作，寒窗苦读多年的年轻人可能要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为企业的用工韧性买单。尽管企业的说法是经营出现一些状况，可从公开财报看，这一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更何况一个把家文化挂在嘴边的企业，对待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时，却让人感受不到半点家的温暖。如今还把责任简单推给人力资源部，让一个总监停职，像是给了交代，但几百个被耽误的应届生身份，被模糊掉的职业起点，又该由谁来交代？二，在企业的用工逻辑里，劳动者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在致歉信中，星宇股份表示，公司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在具体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事情果真如此吗？人力资源工作当然可能出错，面试安排出了纰漏，部门间协调不到位，这类问题多源于个人疏忽，影响有限，纠正不难。然而此次事件呈现出的样貌是约谈分批进行，二选一方案提前设计，补偿精确到半个月薪资，谈话中抛出被调受影响的暗示。这样的操作通常来讲不是某一两名员工临时起意就能做到的，不应被简单归为沟通生硬，方法简单。从常识来看，涉及数百人的岗位调整与离职协商，往往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单独拍板的。当企业把主要责任定格在执行层面，让一名人力资源总监停职以示回应时，人们难免会问，如果执行环节就能决定几百人的去留，那决策环节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沟通方式只是简单生硬，那方案设计背后的考量又该如何向公众解释？往深里看，在企业的用工逻辑里，劳动者究竟被放在什么位置？一家经营状况并不差的公司，面对初入职场的应届生，却把补偿金计算得如此精确，把离职流程推进得如此高效。当优化变成流水线作业，当协商变成单方面要求，员工感受到的恐怕不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尊严上的挫伤。职场管理本应是一门激发人潜力的学问，让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同时获得成长与尊严，但在部分企业手中，职场管理被异化为对弱势一方的精准拿捏。职场霸凌、隐性裁员，以考核为名行逼退之时， 把员工调往毫无意义的岗位晾着，种种乱象形式各异，本质都是重效益轻尊重。管理的目的究竟是筛选人、控制人，还是成就人？这个问题值得企业认真想一想。三，操弄职场底线的试探，岂能甩给人力就算了？如果每一次用工纠纷都用人力失误、工作疏漏草草翻篇，那职场不公的裂口只会越撕越大。倘若套路化裁员、羞辱式管理在部分企业内部形成形式惯性，并不断向外效仿传导，就可能从个别企业的潜规则演变为整个行业的畸形潜规则。长期来看，它不仅腐蚀职场生态，更在透支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因此，不能让失误成为免责的万能话术。尊重劳动者是法律的底线。

件，是市场的准则，更是文明的尺度。监管部门必须亮明态度，对公然踩踏法律红线的行为，该查的查，该罚的罚，该曝光的曝光，让企业明白钻空子的代价远高于守规矩的成本。同时也要看到，相比直白的违规裁员、变相逼退等软裁员行为，已成为职场侵权的新变种。这种隐性侵权极具迷惑性，往往难以界定，不易追责。法律法规必须及时跟上，用制度化的刚性约束，让所有隐性侵权行为无处遁形，从根源上守住劳动尊严，守护职场公平。四，企业与员工双向奔赴，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就业。良性的就业关系本质是一场平等的双向选择，双向成就。毕业生奔赴企业，是希望凭借专业学识立足岗位，实现价值。企业吸纳新员工，是希望收获新鲜血液、创新活力与发展潜力。就业从来不是一方的妥协与牺牲，而应是双方的共赢共生。反观此次事件中的企业，前期大规模校招吸纳数百名应届生，给予年轻人职业起步的期待，转头便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批量劝退，这注定无法造就稳定有价值的就业关系。企业坚守诚信用工，用心留才育才，年轻人踏实履职，精进成长，如此双向奔赴，才能形成真正有价值、可持续的就业，既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毕业生，也有利于地方发展。尊重劳动，企业才不会轻飘飘；善待员工，市场才会沉甸甸。我们期待每一个年轻人都能体面地进入职场，也期待每一家企业都能与劳动者成为彼此成就的同行者。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

0: 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31号就要全面结束了。31号是哪天？我看一下，明天就30号，后天就结束了。朋友们，那最后2天的时间，咱们的节目呢依然给大家送一份独有的航天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尤其是整天看电脑啊、刷手机啊、经常长时间驾驶的朋友，眼睛出现发酸又干涩难受的，严重的眼睛早早的模糊了、发花了。还有像现在看手机啊、看电视感觉特别费劲、影响生活品质的，真心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节目专线40083319124008331912，下单啊就能领取6包航天定制版中老年眼贴，不仅呢翻倍送体验装，而且还升级为航天品质的眼贴啊。我们的主持人有的也在用这个同款眼贴了，特别是现在马上要开学了，对不对？很多的同学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有的时候放学比较晚了，想要眼睛放松一下，都可以来尝试这款眼贴啊！各位家长朋友，赶紧冲冲冲，不踩雷！4008331912，4008331912，这可是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哈申请的独宠福利，其他的时段都是不太行的啊。其他时间你拨打电话都是不送的。航天定制版的这个眼贴呢，是精选丹参、黄柏、黄连、珍珠粉等地道成分的，成分是升级的，效果加倍。那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送6包航天定制版的眼贴，还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天儿多热呀，周年庆专属的福利啊，性价比真的是夯到爆了，一年就这一回了，31号全面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

0: 台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记者调查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7: 2026上合组织峰会明天开幕，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交易额创历史同期新高。
8: 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
7: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害原因已查明。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8: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 OPC 及艺人公司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浙江之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来听记者叶书卫、张苑、王小玲采写的调查报道，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7: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D座写字楼里，一个叫未来数字港的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

0: 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要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1: 一个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AI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 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能成交。未来数字岗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一个残酷的答案。
2: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
1: 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 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 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 30% 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 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未来数字岗的园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3: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4: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
1: 只要需求不存在，
4: 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3: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1: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 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3期全满， 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 正在从那个急剧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那么，谁能在
5: OPC
1: 的浪潮中活下来？杭州太初智和科技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今天不是说有了
6: OPC 以后，任何人拿了一个AI，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这个idea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1: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开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 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运河湾 AI 加跨境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五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0: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它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1: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1: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4: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5: 请听大声评论， OPC 的突围者不靠 AI 靠生态。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更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热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1: 再来关注新闻，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明天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浙江企业抢抓机遇。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近3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带来的报道。
6: 杭州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达2377.8亿元，增长7.7%，进口超54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20%，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全部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是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出口1253亿元，增长7%，占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122亿元，大幅增长近74%，成为贡献最大的单项商品。电工器材出口同样势头向好，实现近126亿元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4%。 借着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东风，台州不少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把中亚市场作为重点开拓的方向。浙江新吉奥汽车有限公司瞄准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的发展新赛道，精准推出新能源新型客车和物流车，凭借过硬的产品稳定性和高性价比，快速打开当地市场。今年前7个月，企业已经向吉尔吉斯斯坦完成100多台整车交付，

0: 2023年出口额超576亿元，增长7%，其中家具出口大幅增长近80%。 湖州安吉是国内知名家具产业集聚区，在安吉瑞星家具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内，总经理张连成正在向到访的合作客商介绍公司最新研发的 K7电竞椅，同时复盘去年一经上市就热销海外的K6型号产品。
1: 我们主要的合作国家在上合里面是以俄罗斯为主，然后去年我们俄罗斯总的销售额是850万。 增幅在135%的样子，最受欢迎的产品是我们25年研发出来的一款叫 K6的产品，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1100万，到年底预计在2000万左右。
0: 无论是火热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还是不断迭代升级的家具产品，一份份外贸订单折射出浙江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变强。
2: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科长冯春明认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打磨产品品质，做大自主品牌，是浙江对商合组织贸易持续走高的底层逻辑。的原因还是我们浙江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民营企业，近些年来注重培育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我们产品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包括自主品牌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升。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的光伏
3: 产品、电动汽车、船舶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4: 水资源是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致力全域供水调配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刚的报道。
5: 下午4点，位于绍兴新昌的静岭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大坝混凝土浇筑作业。大坝枢纽和输水土建一标现场业主负责人玉石告诉记者，今年3月工程全面转入大坝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12月底大坝主体浇筑至80米高程，计划2028年具备下闸蓄水条件。
6: 作为国家水利部智能大坝建设试点项目，静岭水库在建设全过程融入了多项智慧监测与调控技术，提升了大坝建设的科技含量。浇筑过程中要提前埋设应力应变剂、温度监测仪器，同步进行数据采样观测，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及时整改或者提前预判。蓄水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数据诊断这个大坝会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确保大坝运行起来安全。
7: 浙江静岭水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义强说：“静岭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浙江省级水网乃至东南水网的重要节点。我们静岭水库建好之后呢，我们在潮江流域协同我们已经建成的潮江大闸、姚江溪排、汤浦水库啊、青城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实现整条流域的一个智能化管理，从防洪、灌溉、
5: 供水、生态等方面发挥我们控制性重点工程作用，可以为我们绍兴400万居民提供优质的水源。各地水网工程多点并进，同步提速。位于奉化的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2号隧洞里，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衬砌、附属设施施工。 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冰说：“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是宁波水网的重要一横，这条总长约40公里的地下输水廊道将串联宁波东西两大片区骨干水库，设计日输水能力40万吨，工程力争今年年底主体结构完工。”
8: 它建成以后是有效的完善了宁波水网能够为宁波的韧性城市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撑，也实现我们宁波市东线和西线水源的调剂互补，为我们宁波水资源调度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独特地貌造就了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的先天短板。眼下，浙江正全力构建三纵八横十输现代化水网，实现水资源高效优化配置。九项千项万亿水网安澜提升工程全部开工，浙中、浙东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开化水库等4个重大项目完工，平阳南湖分洪工程等10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9: 全域统筹、分窟调剂、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现代化浙江水网格局正在加速构建。每年的暑假都会有一群小候鸟从五湖四海来到杭州与父母团聚。随着暑假接近尾声，这群小候鸟背上书包，拎起行囊，陆续踏上返乡归途。暑运迎来儿童返程高峰。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 上午十点，杭州东站，杨女士正带着两个孩子等车返乡。她说，丈夫在杭州打工，每年暑假她都会带着孩子从贵州老家来杭和丈夫团聚。
2: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明年我们放暑假了还会过来。
1: 随着暑期即将结束，杭州也已经进入了暑运返程高峰，随家长出行的儿童旅客较多。铁路杭州站暑运期间售出儿童票178.1万张，其中杭州东站114.1万张。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艳义提醒说，
3: 大旅客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旅客要注意好小朋友的随行的看护，像站台上啊、扶梯上，包括上下车的时候一些缝隙都要留心看好，避免在旅行途中发生一些意外伤害。
1: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了应对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从手续办理行李托运到专人陪同安检候机，再到与机组人员完成交接，实现闭环服务。站内准备了书籍零食供孩子们等候时使用，家长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掌握孩子成绩节点，缓解牵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服务二科副经理胡笑飞说，
4: 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就是这也是加大了一个基础保障力量，然后在日常的这个保障过程中提前去了解无赔的一个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提前做准备，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1: 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长兴，每年暑期返程高峰，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均会在所辖的杭宁深苏浙皖高速沿线站点开设小候鸟驿站。这项暖心举措今年已持续开展第八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西收费站收费员吴云说，
5: 我们的小候鸟驿站内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儿童书刊和应急药品，如遇到小候鸟因长途乘车导致晕车、呕吐等身体不适情况时，我们会第一时间协助就医。
6: 进入到八月下旬，杭州西湖荷花迎来了收官的时刻，不少市民游客抓住花期的尾巴，感受夏日最后的诗意与松弛。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记者来到北山街附近的河区，盛夏满池盛放的景致正悄然褪去。尽管花期将近，岸边依然不乏赏荷的身影。市民于女士特地选了清晨时分漫步河边，从初夏的小荷尖尖到盛夏的接天莲叶，再到夏末的花谢莲蓬生。她说，每一次来赏荷都有不一样的心境。
7: 哪里都有荷花，但是杭州荷花为什么这么美好，就可能在于这一刻的惬意，年年都能收复到一种悠闲自在这种感觉。
1: 除了散步的市民，还有不少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在捕捉夏末的独特韵味。摄影爱好者顾先生蹲守在渠院风荷的一处凉亭旁，耐心地等待着最佳光线。他告诉记者，相比于盛花期的热烈，他更偏爱此时荷花褪去繁华后的清雅与质感。
8: 喜欢雨天来拍，雨天它有一些露珠啊，画面可能更生动一点。花虽然不多，但是你找几朵有一些漂亮的。
1: 记者从西湖景区养护部门了解到，西湖全域共有150余亩荷花，26块荷区，所摘品种为西湖红莲。目前整体观赏花期已进入收尾阶段。西湖景区水域养殖处水生植物养护班班长于洋洋介绍，这段时间养护班组会保留部分自然残荷景观，让市民感受季节流转的变化。
9: 我的荷花开花率大概在15%左右，已经属于末期嘛。我们的北山街啊，沿线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秋荷的这个品种，估计的话在9、10月份也能开放啊。
0: 绍兴悦城区近日召开预制版小区自主更新工作动员会，在长城教院试点工作基础上，对全区预制版小区自主更新工作进行全面系统部署。悦城区已明确申报更新方式、刚性约束等关键规则，下一步悦城区各镇街全面开展辖区摸排，建立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据统计，悦城区现有预制版小区222个，其中尚未开展旧改的达101个。此前，长城教院作为试点，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全区面上推开积累了宝贵经验。
6: 风靡海外20多年的英国国宝级特级大秀《金刚王国》即将开启中国巡演，全国首站落地省会杭州。接下来，我们连线参加今天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来剧透一下。秀清，你好。
10: 飞扬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个金刚王国大秀它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0: 那故事讲述的是探险小队闯入神秘远古的丛林秘境，偶遇丛林守护者巨型金刚的故事。那整场一共23个精品节目，把高空特技、杂技舞蹈全部融入到了故事线当中，适合大人小孩合家欢的一个节目。那这次演出的最大看点呢，就是原汁原味，无论是舞美道具还是演出团队，全都是原班人马。那就连30英尺，也就是近10米高的巨型实体机械金刚舞台装置，也是跨越万里海运来的。那杭州呢，作为全国的巡演首站，9月12号、13号呢，将在杭州体育馆连演4场，之后还会去到广州、武汉、西安、上海等一共8个城市开展全国巡演。
6: 那引进一台海外顶配的大秀，这票价估摸着不会太便宜啊。那这次票价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公益的观演呢？
10: 那这也是本次项目的一个亮点。虽然项目筹备了整整3年，成本比较高，那主办方呢把主流的票价设置在了180到380元之间，目的呢是希望能够降低国际大秀的观演门槛，让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够走进场馆。除此之外呢，官方的抖音平台还将放出1000张9块9的公益特惠门票，杭州首站还会专门预留公益的观演名额，邀请环卫工人、残障人士等免费进场观看。好的，
6: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0: 来关注天气，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明两天受东南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中北部和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浙西北部部分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继续关注新闻。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分析认为，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52人，失联人数升至2502人。
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抓紧开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
6: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宣布，总统李在明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今天报道，当地时间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新月，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1: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5: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6: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5: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7: 北京时间18: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8: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9: 整一个。
18: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9: 整一个。
20: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9: 整一个。
18: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9: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8: So easy，
19: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8: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喂，爸
5: 妈，
4: 差你钱呢，
5: 给我1万好不好？
6: 你好，那
5: 栋
6: 是风险高。
7: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8: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9: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5: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9: 哦，是该换了。
5: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万，你现在转我呗。
9: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5: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9: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10: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11: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最近这个电话特别受关注，眼睛干涩、酸胀、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呢，大家都在打400833-1912。为什么呢？因为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到31号就全面结束了。凡是参加周年庆活动订购的朋友们，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送夏凉被，比平时送的又多又划算。一年呢就这一回，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那么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从中医的角度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咱们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进入中老年阶段呢，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经络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特别研发出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的就很有感觉，干涩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很多。想试试的朋友们呢，千万别犹豫，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来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

0: 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快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400亿活菌，6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
8: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0: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5: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6: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夏秋交替，很多人呢在咨询两类问题啊。第一类，打喷嚏、咳嗽，逛个市场、挤回公交，哎，这就中招了。好了之后呢，还得咳嗽个10天半个月，老也不爱好。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打喷嚏、流鼻涕，哎，过敏。 风一吹就冒疹子，同样都是打喷嚏流鼻涕啊，一个咳嗽一个起疹子，是一回事吗？有人说是一回事，从根源上来讲确实是同一件事，就是免疫失衡啊，该攻的时候攻不动，该守的时候守不住啊，这就是免疫失衡啊。很多人都会有免疫失衡的现象，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总会遇到那么一段时间免疫失衡啊，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免疫失衡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有的人呢，首先反应就是买滋补品啊，免疫力得补嘛，对吧？但这个免疫力的补啊，真不是拿这个所谓的营养品堆砌出来的，它是需要一个修养的过程。而免疫修养的核心阵地在哪里？20岁之前在胸腺，20岁之后在肠道啊。人的肠道啊，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消化器官呐，它不简单呐，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呐。人体70%的免疫啊，70%到80%的免疫功能都在肠道里。那这个免疫功能听谁指挥呢？由肠道菌群来调度。肠道里的有益菌呐，是免疫细胞的老师，

0: 有益菌的任务就是教这些免疫细胞分清敌我。有益菌充足啊，战斗力强横的时候，它的免疫细胞特别机警灵敏，哎，一打一个准儿啊，每一颗子弹都消灭一个敌人啊。有益菌如果战斗力弱啊，那免疫细胞就像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士兵一样啊，分不清敌我，哎，掌握不住战机。那遇到真正的病原体侵害，他打不过，人就反复的感染。有的时候呢，来的不是病菌，是有人他认不出来，上去揪住一顿打，对自身进行攻击，这就是过敏，这就是自身免疫病。什么花粉呢，尘螨呢，啊，普通食物里的蛋白质，哎，吃点鱼，吃点虾，这些无害的东西都当成入侵者来攻击了。这就是过敏，所以大家伙要纠正一个误区，过敏不是免疫力太强，是免疫失衡，是免疫系统分不清敌我，掉炮打自己啊。有科学家做过实验，把一批小老鼠放在完全无菌的环境里养大，这些小老鼠从出生到长大，身体里里外外干干净净，一点微生物都没有。结果呢，他们的免疫系统根本就没有发育成熟，放到自然环境里马上就生病，而且治不好，大批量的死亡。这说明什么呢？没有肠道菌群的维护，免疫系统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个事儿啊，放到人身上也是一样的，肠道菌群是免疫系统正常发育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人有很多不良的生活方式在消耗肠道里的有益菌。头一个就是过度清洁啊，有洁癖的那些人，消毒液、酒精、湿巾不离手，这对免疫系统真没好处。咱老话讲，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咱们到户外去走一走，小时候那孩子，就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就在外边玩嘛，那不怎么生病啊。接触大自然，就等于接触了大自然的微生物，接触了大自然的微生物，就等于间接的锻炼了自己的免疫系统。第二种情况就是滥用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啊，是好东西吧？好东西，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滥用抗生素，那可就是自找不痛快了啊！因为它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呀，它好菌坏菌一块杀呀。使用抗生素一定要遵从医嘱，不能自己滥用。我跟大家讲过，我老铁铁峰，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上一次吃抗生素是2005年到2006年那一年的春节，20年了没用过抗生素。为什么？没有必要啊。这第三个问题就是吃甜的、吃油的、吃精加工的食物，这些食物啊都是有害菌爱吃的。有害菌吃完甜的东西之后就会分泌快乐素，让你机体感觉到非常愉快，还想着下次继续吃。这个好菌呢，好菌不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油的，它喜欢吃膳食纤维、全谷物啊、豆类啊、绿叶菜啊，而且就是水熬汤炖就可以，水煮一煮、蒸一蒸，它就可以吃了，对吧？我们要多吃这样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有特点，不怎么好吃啊。还有发酵食物啊，无糖的酸奶啊、泡菜呀 啊这些适当的可以吃一点。人类的食物里啊，食谱里，总的来讲，越新鲜越好啊。那当然，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这几个不良习惯要是都能改掉的话，那就是在养护肠道菌群，养护我们的免疫系统了。而且除此之外，肠道菌群本身它有自己的作息生物钟，你要总熬夜就会打乱它的节律啊，压制有益菌的生长，助长有害菌的繁殖，进一步降低机体免疫能力。所以人呐，得坚持运动啊，这个你是走啊，是跳啊，啊，你还是打太极拳呢，哈，要有运动的习惯，促进肠道蠕动，改善肠道微循环，有助有益菌的增殖。如果再能够补充一些经过验证的菌株，那效果就更好了。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的 BI-07， 它能帮着调节肠道免疫环境，让免疫细胞恢复分辨能力啊，就是哎，这个指哪儿打哪儿啊。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健康老年人的研究啊，补充 BI-07 之后， 免疫细胞清除病原体的能力明显的提高了。改善免疫不只是靠练兵，还得修好防御屏障。肠道的屏障是免疫系统第一道防线，屏障也有裂缝，坏东西也能进来，免疫细胞它就一直警戒。那长期疲劳啊，有的时候就会消耗它的能量。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就可以帮着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把免疫城墙修好，不让坏东西进到血液里，免疫系统就不用做无谓的消耗。养护肠道菌群是个慢功夫，不是今天吃马上就能见效的，当然也可以啊，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时间来维持。良好的饮食习惯，规律的作息都得我们坚持。健康话题分享到这儿，如果您免疫失衡，爱感冒，爱过敏，不知道怎么办，可以留言，我来帮您分析。下面解答听友提出的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8: 手机尾号341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老师好。
8: 哎，有什么事需要
9: 我？我想请问铁峰老师，我这个报告单你们给我看一下。
8: 叫什么名字？微信。
9: 微信叫人生靠自己。
8: 窦性心律 ，ST 段改变，胆囊壁有结晶，右肾有囊肿。
9: 哎，对对对。
8: 俩肺没有问题，肌酐高一点。
9: 心脏也不大好吧？
8: 心脏我还没看到你心脏哪事儿。
9: 我总共发了6个图片了。
8: 是我才看到第4个。你心脏哪有问题？你说。
9: 心脏感觉没感觉不出来，就是视频报告单上说我心脏什么堵塞啊。
8: 报告单说你心脏怎么的？
9: 心脏这样有点堵塞。
8: 有点堵塞呀。
9: 嗯。
8: 啊，通过这个通过心电图来看出来。
9: 怎么通过心电图来看？
8: 这个人。到这个年纪咱俩都56都同年啊。
9: 对
8: 都堵，只是堵得不严重而已。你这个体检呢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体检，比较简单啊。
9: 对，是农村里面。
8: 对。然后没发现什么严重的事儿。
9: 他就是还有一样，他说我这个小便呢。小便他说有3个血痂。
8: 你这个尿的一个检查报告呢，确实这里边提示了哈，有点这个潜血，有3个加号，但是呢，原因没有搞清楚，你这血哪来的不知道。
9: 哦，就这样的，这还要重新做 B 超了。
8: 这个就我们这个年纪，尿里不应该有血。哪来的不知道，得这个按道理来讲哈，应该上这个泌尿外科做更进一步的检查，搞清楚这个血的来源。
9: 那就是还有什么？本来我就有痛风了，本来就是痛风，吃这个药啊，吃这个是不是？

0: 不是这个鸡蛋糕呢，是不是吃这个药吃的？
1: 你鸡肝高呢，主要就是反映你的肾脏功能在，怎么说，你肾脏功能受到了损伤。
0: 对对对，
1: 这
0: 是
1: 个
0: 不是
1: 跟你
0: 抽
1: 的
0: 风了？
1: 潜血有没有关系，这都得打个问号。我不能帮你做诊断，就这俩事儿可能有联系。你说你有痛风，痛风是损伤肾脏的啊。第一，痛风本身损伤肾脏啊。第二呢，肾脏受损之后呢，会导致或者加重痛风。这都是互相之间有关联的。你应该啊，我建议你上省城啊，去这个泌尿外科看一下。
0: 哦，泌尿外科，我现在我已经今天，我今天在这个阜阳这个第一人民医院，我已经挂了这个泌尿科了，我还在等。
1: 啊，在等是不是？
0: 哎，那挂这个泌尿外科嘛。
1: 那行，等你这个有结果了啊，你告诉我一声，我再帮你分析这事儿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好，那谢谢啊。
1: 好嘞，哎，再见。
0: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上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尾号603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3: 我就咨询一下，我这个腰疼
1: 啊，
3: 肌肉疼和这腿肚子。
1: 腿肚子和肌肉疼，您这个年纪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5。
1: 有没有别的什么特别病上医院查的话？
3: 就没有
1: 啊，那就很有可能
3: 基本没去过医院。
1: 那你最好查一下，排除这个一些特别的疾病之外，很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3: 就是一走道就是疼，
1: 我知道，
3: 不走不疼。
1: 我知道，就你这个年纪的妇女，周身的肌肉酸痛啊，首先考虑的是缺钙，经验上看是这样的。
3: 那怎么能治呢？
1: 补呗，缺钙就
3: 补
1: 钙呗，对呀。
3: 完事带的这边腿肚子也疼，就是肌肉
1: 啊，不，它是全身的这种肌肉的酸痛，补钙先补钙。我跟你说，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里对补钙这件事情有严格要求。怎么要求的呢？每个成年的中国人啊，每天补钙800到1000毫克，持续终生。
3: 那吃什么补的能快一点？
1: 补钙没有快的，就是慢慢补啊，快的都是注射剂，那一针好几千块钱，你能打呀？对不对？你也没到那程度啊。补钙最要紧的是一个持续，是日积月累，不是谁快谁慢。
3: 他说那什么，有的说那什么，要按摩能好使吗？
1: 按摩能让你疼的轻点，但是不解决缺钙的问题。你按摩不花钱呢？
3: 花钱。
1: 就是嘛。
3: 啊。
1: 你不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啊。
1: 嗯。
3: 好，那谢谢了，铁峰老师。
1: 不客气。
3: 哎。
1: 有事再说啊。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391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5: 跟您通话非常荣幸。
1: 哎，客气了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啊，我是这样的情况，铁峰老师。
1: 嗯，
5: 我是在半年之前呢，做了一个前列腺恶性肿瘤的更植术。
1: 嗯，
5: 我现在是在康复当中。
1: 嗯，
5: 我就是想怎么样呢？希望你铁峰老师给我 介绍一个在中医了，在这个特别是前列腺恶性肿瘤这方面的专家医生，我想通过他，我要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因为年纪大了嘛。
6: 您是哪里人呢？
5: 比较，我是杭州的。
6: 杭州的，杭州好啊。
5: 哎。
6: 啊，中医啊，实际上是不分科的。
5: 哎，就是我找不到，找西医很多的，他是归那个泌尿外科管的。
6: 嗯。但是
5: 不分科的，跟你说的一样。
6: 嗯，
5: 所以我也求助你了。
6: 嗯，你我给你推荐个人吧，好不好？
5: 好，好。
6: 这个我们杭州啊，有一个红十字会医院，知道吗？红十字会医院知道哈。他们这个男科啊，有一位叫陈旺强的主任。
5: 哦，陈旺强，
6: 你知道这个人呢？
5: 意思我也知道。
6: 知道这个人哈，他是北京中医院毕业的。啊，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啊，
5: 哦，
6: 哎，他的师傅呢是李海松，
5: 哦，
6: 李海松是中国非常著名的男科方面的中医专家，
5: 哦，
6: 哎，你可以让他给你看一看，
5: 哦，好好好
6: 啊，
5: 好，
6: 那就
5: 谢谢你啊，
6: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好，
5: 好，谢谢啊，哎，
6: 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珍珠说，今天呢我路过药店，说现在很划算呢，啊，家里虽然还有一些但不多，就补了一些。好啊，这个习惯好啊，啊，做好规划，让自己手里的物资啊，哎，保持持续的使用，别断条。
7: 我还留恋伤疤。
6: 唯有顺其自然说，铁峰老师啊，29岁男孩脚跟干裂是不是缺乏营养？我不这么认为。29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如果他脚跟干裂，首先要注意两条：第一，每天有没有定期洗澡、洗脚、泡脚，这个习惯，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排除真菌感染，因为皮肤皲裂、干裂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分大类说：物理原因、化学原因、生物原因。生物原因指什么？就是指真菌感染，最常见的。所以应该到皮肤科看一下啊。微友小石头说，我们家宝宝21个月总是盗汗，怎么回事啊？给他补钙，补钙啊。还有啊，小孩盗汗跟肾阴虚有关，肾阴虚呢又和体质有关，说十男九虚，实际上这话说对不对？对，十男确实九虚，但是在这9个虚的男性当中，又集中在老人和儿童身上，而且在这9个虚的男性当中，又有90%是阴虚。微友刘宇成他说，我今年32岁，之前有哮喘，气管里啊总有丝丝的声音，大概1个多月了，应该买点什么药吃呢？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下，有这个声音说明有痰，我们叫罗音啊，里有痰，有痰呢就得看看这个痰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哮喘是哮喘，哮喘不一定会产生痰啊，产生痰呢，多数都是有感染，而感染药吃的药呢，多数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是处方药，我告诉你不合适。但是你作为一个哮喘的患者，我认为坚持健脾益肺温肾这个思路是没错的，确实应该长期坚持吃一些药啊。唯有燕杰说，铁峰老师啊，我一到晚上脸就又红又热，这是怎么回事？肾阴虚，阴虚的表现啊。我建议你吃点知柏地黄啊，知柏地黄不用多吃，吃1个星期就应该能控制住啊。说再犯呢，再犯再吃啊。
7: 表达你还爱我吗？
6: 唯有莫名其妙说，请问幽门螺旋杆菌吃什么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国家有制度，有规范的程序，就是3连或者4连用药啊。这个药呢，都是由消化内科医生给您开的啊，这有规范的程序啊，而且呢，都是处方药，因为那里边有好几种抗生素，对吧？而抗生素是处方药，大家都知道。我告诉您，主要是一定要遵医嘱，规范用药， 比如说要求你一天吃三次的，就一定要间隔开，间隔8小时服药。

啊，要求你吃两周，就是吃两周，少一天都不行啊。要严格的制定用药规划，不能够漏服，不能够擅自停药，而且用足额足量的方式吃完药之后呢，还要呢，尽快的回到医院做复查，根据复检结果来决定是否要进行下一轮的治疗啊，这些都是很规范的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779，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嗯，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嗯，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
1: 嗯，
2: 我那个左眼睛原来呢，平时的时候呢，只有在天冷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呢，嗯，那个玻璃体的地方呢，右眼，左眼角的地方呢，外眼角的地方呢，会有的时候会出血。
1: 会出血？
2: 哎，那个。
1: 你
2: 没什么感觉的，他就自己也有一点点那个眼白的地方就有点出血了。
1: 哦，我知道了。
2: 然后呢，过个5-6天呢，他就好了。
1: 嗯。
2: 那么现在呢，就是天这么热呢，他也出血了。那我到医院去查了一下呢，检查了许多的项目呢，都没事情。他说都没事情。
1: 嗯。
2: 是那个什么什么，年纪大了吗？他说。是那个血管那个脆了，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什么干眼症啊什么的？
1: 跟这个干燥是有一定关系的。在你多大年纪了？
2: 我64。
1: 哦，64岁，64岁跟干眼症还是有一定关联的。
2: 那我的眼睛啊，铁峰老师啊，
1: 嗯，
2: 我的眼睛有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异物感。好像有什么眼睫毛那个里面掉进去了那种感觉的。
1: 我知道这个就是炎症引起的。
2: 这个是不是干眼症的症状？
1: 是的。
2: 那么我吃那个蓝莓叶黄素吃了有没有用呢？
1: 有用啊。
2: 有用的。
1: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4呀。
1: 你早就应该吃了。我是2010年开始吃叶黄素的。2010年我多大岁数？我40岁。
2: 但是我的眼睛很好呀，眼睛不花，
1: 哎呀，
2: 视力也很好。
1: 你看看，
2: 嗯，
1: 你实际上在用两个事情证明一件。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两个功能的问题。
2: 嗯，
1: 说眼睛花不花，眼睛看东西清不清楚，跟你眼睛干不干没有关系的。
2: 哦，
1: 干眼症的首要问题带来的首要影响，它跟青光眼不一样。青光眼是致盲性眼病，它是让你失去视力。干眼症不是。
2: 嗯，
1: 当然干眼症严重它也可以失去视力啊。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你广播里经常在讲到那个气血上补。那么气血上补的话，怎么个补法呢？
1: 我说的是原则。能够补气能够补血的药有的是。
2: 嗯，
1: 经典的。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

0: 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个补气补血的四君子汤和四物汤，对吧？
2: 四君子汤，
1: 哎，这都是经典补气补血的药物。
2: 那么那个黄芪跟当归两样东西可不可以那个长期吃呢？
1: 黄芪我是长期吃的，但是怎么吃，吃多少，根据个人体质来定，你得有人给你开呀。
2: 可以吃的是
1: 可以吃，看怎么用。
2: 好的，谢谢啊。
1: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
2: 谢谢。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6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3盒到手4盒，买10盒到手14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4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啊，谢谢。
1: 哎，不客气。有什么事？
4: 我老婆呢，身体不好呢，做过4次手术呢，这个肺结节做了手术，20年前胆囊切除，10年前那个肺切除一小块。去年10月份啊，又做过一次肺结节啊，去年九月份做过又切除肺结节又一点，啊，乳腺那个全部有一个割掉了，胃啊不好，胃消化不好，那个可苦可燥可干，还嗳气，还经常拉稀，人么怕冷，啊，人瘦了15-16斤，1米63的个子才76斤。
1: 哎呀，
4: 睡觉不好，还是睡觉不好，铁峰老师。
1: 嗯，
4: 他胡思乱想。
1: 嗯，
4: 还有睡去也做梦。
1: 哎，
4: 就这样子。想白天想睡睡不着。
1: 嗯，晚上那个想睡睡不着。嗯，白天也不精神。他多大年纪？
4: 57岁。
1: 57岁，咱们年纪都差不多啊。他这种情况很糟的，我觉得首先有这么几个，中医得看啊。中医要看，然后，哎呀，能不能，让他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呢？
4: 哦，灵芝孢子粉可以啊，铁峰老师。
1: 哎，好好吃点灵芝孢子粉，我觉得对他有帮助。
4: 哎，好。
1: 嗯，
4: 那个三偏方好吃吧？你说的三偏方很好哎。
1: 他三偏方确实很好，但是他的事儿啊，已经不是简单的补肾补精这个事儿了，很复杂，很复杂呀。
4: 很复杂。
1: 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他从现在开始接受规范的中医治疗，这个时间可能长达几年。然后呢，从我这个角度出发，能让你们自己买来吃非常安全的就是灵芝孢子粉。
4: 好。睡觉睡不着就吃那个，我说的左右匹克龙王，还有那个是草虽 A 斯西泰普片，还有那个劳拉，都得吃这个东西啊。
1: 劳拉西泮和左匹克龙不要放一起吃啊。
4: 铁峰老师，你说劳拉跟草虽，左右匹克龙不放在一块去，
1: 不能放。

0: 放在一块儿吃的，他俩不能放一起吃啊。
1: 哦，不能放在一起的啊。他这个吃了，他过一段时间又吃这个是吧？
0: 我建议你就吃左比克龙。
1: 哦，那个劳拉就不要吃了。
0: 哎，劳拉西泮那个东西副作用太大了。
1: 它
0: 这个左匹克龙不一样，左匹克龙啊，在安眠药里面副作用是最小的。
1: 哦哦哦，
0: 是非常安全的，你吃它就行了，别吃，尽量别吃。
1: 哦，就是它吃一个就可以了啊。
0: 对，劳拉西泮尽量不要吃啊。
1: 哦，行，小便它也经常，走了很快，好像。
0: 这就是年纪大了，老了。我为啥说要看看中医呢？就是因为这个。
1: 对，还有怕冷啊，要开个中医药。
0: 对，让中医一块治啊。
1: 你说到哪里要开啊？到宁波啊？
0: 你们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台州人啊。
0: 啊，台州，台州太小了，上宁波可以。
1: 上宁波可以啊。
0: 哎，宁波中医院有个非常了不起的中医叫卓立勇，你看能不能找到他？
1: 卓立勇啊？
0: 卓立勇。
1: 哦，卓立勇。
0: 嗯，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1: 非常厉害的中医啊。
0: 对对对对。
1: 好，谢谢铁峰老师。那。
0: 哎，好。
1: 那我还有一点事情，那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说那个晒地维吃一点可以不可以啊？
0: 可以啊，你吃没问题的。
1: 那我儿子每天好像，他也吃点那个，还什么好啊？你说他
0: 你儿子吃倒也行，但他能听话吗？
1: 能听话，他大了。
0: 那行。
1: 他每天好像，你说吃什么？说是什么？什么纳豆激酶啊？
0: 纳豆激酶你吃更有意义。
1: 哦，我吃可以的，那我老婆可以吧？
0: 可以，纳豆激酶她可以吃，维生素 K2 你老婆也可以吃。
1: 哦，好，
0: 好吧。
1: 谢谢铁峰老师，给你耽误时间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啊。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738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铁峰老师。
0: 哎。
3: 我呢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0: 嗯，
3: 因为我呢那个很早的时候呢，那个左脚背呢那个骨头呢隔了一下，然后呢这块位置就是脚趾头到这个踝骨中间这里二分之一的地方，这个骨头好像很痛，一直痛肿。最近呢这个脚呢肿起来不太会退的，就睡觉起来那时候好一点，其他时间呢他反正到晚上之后就肿得像馒头一样。最近呢好像又好一点，前一会子肿得很厉害啊。但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呢还是什么？好像心脏呢也去查过没什么大问题，但这个肿跟吃高血压的药可能是有关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想问一下你。
0: 您说的这几条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首先，降压药是可以导致下肢浮肿的，可以出现不明原因的浮肿啊，这是一种。还有呢，心衰也可以导致下肢浮肿，啊，外伤也可以导致浮肿。你说这些都有可能，得查。
3: 哦，得查一下。
0: 得查，嗯。
3: 哦，就这个肿的问题，哎，这个脚面子就肿。
0: 嗯，对，查查，不用说，
3: 踝骨也肿。
0: 我听明白了。去查，
3: 听明白了，我去检查去。
0: 对，查完之后有结果了，告诉我，我再帮你想办法啊。
3: 查血啊？
0: 查什么是医生的事儿。你比如说，
3: 好，
0: 先查心脏，心脏要没有事儿的话，那我们就查骨头啊，查软伤啊。
3: 哦，好的，好的。
0: 好，
3: 那谢谢你，我就问这个问题。
0: 好的，再见。
3: 麻烦你。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
0: 边碧海蓝天，和这世界。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云淡风轻说，我最近听你节目听得很好，我打算按照你的理论进行调理，但是我前一段时间脚崴了一下，我是让我女儿去药店拿药行不行啊？行，但是你跟药店的人员处的是不是不熟啊？要是我给药店打个电话，他能给我送来。唯有三日月他说，请教一下，下面图片里的降脂类药物哪个好一些，我瞧一下啊。哦，一个阿托法啊，一个利普妥，一个可定。我用的是可定。利普妥和可定是世界上用于血脂管理销售量最大的两个药啊，一个是可定，一个是利普妥啊，他们两个几乎占据了世界上降脂类就他汀类药物 70% 的份额。就这俩药就占据70%。然后你下面这个图片呢是中药。为谋生每次累了都 唯有三生烟火，说阴囊潮湿，有时候还痒，吃点什么药啊？阴囊潮湿我们管这叫湿热下注。单纯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成药非常简单，叫参苓白术。参苓白术这个药啊，便宜的3块多钱啊，你要能坚持吃一段时间，症状应该能缓解啊，但是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啊，这是个普药，哪都有卖啊。那个如果不行的话啊，你要是不愿意用成药的话，那就得找中医给你诊脉开方子。但是诊脉开方子里有这么几个药应该会用到，一个是茯苓，一个是陈皮，适当的再用一点什么呢，补气的东西。我这只是建议，你的医生怎么给你开方的，他是要结合你的脉象的，我这只是参考啊。
2: 这一路风雨不休，等你们一路不要走。
0: 唯有顺其自然，说我能有10天了，发现脚脖子总是酸溜溜的，有点发胀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累着了，是不是有什么暗伤啊？还有我不知道你什么年纪啊，如果年纪大了，是不是骨质疏松啊，氨糖缺乏导致软骨退化出现的无菌性炎症啊？如果要是，赶紧补钙补氨糖，然后做理疗啊。
2: 这些年我
0: 唯有小秦，他说我今年62，头两天坐车忽然间有点恶心迷糊，浑身冒汗，请问一下，我这是更年期还是心脏出问题了？62岁还是更年期的可能性不大，我建议你还是到心内科查一下心脏吧。为什么呢？心脏问题一旦被我们忽视，一旦错过，运气不好，二次复发是可以要人命的，我们输不起呀。您这事儿还是往大了看，别往小了看，所以你得尽快到心内科做个检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得好。
1: 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胞，但是呢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2: 哦，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哎，那太好了。那蝙蝠和黑猫猫对
2: 他
1: 有用吗？
2: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
1: 有感觉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值得吃啊。
2: 值得吃啊。
1: 嗯，
2: 有的药店买的啊。
1: 对，药房里有。
2: 在药房里面有啊。
1: 嗯。
2: 啊，那好好好。哦，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儿子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2: 对，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呢，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赶一点。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这个我现在吃这个。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2: 五味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2: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一起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骨维受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你就可以长期吃。
2: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2: 哦，再一个我就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
1: 黄芪片，
2: 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得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那可以吃。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吃。
2: 可以吃的，
1: 啊、
2: 我不知道是气虚还是怎么样了，就是做事情做累了一点，我觉得就躺平了，就很不舒服，心很慌的这一种。
1: 嗯，对。

0: 可以是，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那是挺贵的。
0: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0: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
1: 嗯。
0: 啊，我谷胃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0: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
1: 啊，好。
0: 嗯，好，
1: 再见，阿姨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用商医健康大药房为您带来由六株全球经典菌株配伍的即食益生菌，活动期间买三盒到手四盒，买十盒到手十四盒。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16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听风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昨天发了一个微信上，您可能有没有看到，就是我的嘴角跟眼角有一点抽动。
1: 是面肌痉挛吗？
3: 面肌痉挛，是面肌痉挛。
1: 这个我告诉你，这病怎么得的啊？这个病啊，是你后脑勺脑袋后面啊，有一根血管和神经连在一起了。
3: 是的。
1: 啊，它俩粘在一起了。做小手术，把后面后脑勺的皮打开之后，遇到那个枕骨，把枕骨打开1块钱硬币大小一个洞，然后把里边硬膜打开之后，露出血管和神经，重新拿生物敷料粘一下，就重新粘一下，粘完之后再给你关上，这一套程序10分钟搞定，这病就好了。
3: 这样的，
1: 嗯，
3: 我在我们同一个小区啊，他也是跟我的情况类似，差不多。他说做了一年到两年之后，他又复发嘞，也是这样，耳朵后面打了一个洞。
1: 嗯，
3: 两年之后，又复发嘞，是这样的情况。
1: 那这个人的脾肾就非常不好，得这个病的人就是脾肾不足。我老说健脾温阳，健脾温阳，健脾温阳这四个字儿几乎涵盖了我们日常养生保健75%的问题。
3: 嗯，
1: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3: 以后因为我现在在吃，的甲钴胺跟那个，
1: 没有用，没有用。我跟你讲，什么药都没有用。
3: 嗯，
1: 这个病我太熟了，我太清楚怎么回事了啊。
3: 嗯，那按照你的做法是什么呀？就是要做个小手术。
1: 做这个手术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病就像啥呢？家里墙上的灯啊，哗哗打闪，冒火花。为啥？一查电线老化，绝缘皮坏了，怎么办？找到电线，拿绝缘胶布缠两圈就好了。
3: 是的，是。
1: 你研究灯泡没有用啊。
3: 因为是个头上的开洞，
1: 非常
3: 有点慌。
1: 非常简单，不算麻醉，10分钟就搞定。
3: 神经外科对专家来讲，有没有什么推荐医生啊？
1: 不用吧，因为我要给你推荐医生之后吧，你找他，你挂号就挂好久，耽误事儿不说。而且这个手术呢，能干的都能干，不能干的你求他干他也不能干。
3: 是这样的回事。因为我这个症状已经有好几年了，平时我事情我自己开店的，平时也很忙，但也不是说24个小时他都在抽动，每天他呢也坚持性的在抽动，是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事儿啊，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会越来越难受的。而且我明确告诉你，吃任何药都不好使啊。
3: 是说我吃这个药都没不管用，在我们当地这个医药配的甲钴胺什么东西都不管用，
1: 全都没有，那都白花钱啊。
3: 是的，但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铁峰老师啊，我那个静脉曲张的话，就是我平时呢看着是蛮厉害的，但也没有现在啊没有什么影响，对我了，也不痛也不咋地。
1: 静脉曲张啊，我跟你说，你不用说啊，静脉曲张这个病啊。治疗静脉曲张最关键的还是血液回流受阻，血液往回流的路受阻，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个年纪50多岁的人好好吃纳豆激酶，比啥都强。
3: 因为我睡眠也不怎么好，每天也是吃安眠药，就是每。

0: 每天在听你的节目。
1: 你发现没？这人到这个年纪啊，事儿就多了。
0: 是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对，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没有接受过衰老的教育，不知道老了会遭什么罪，所以不知道提前预防。
0: 嗯，
1: 我知道，我从35岁开始吃药。
0: 哦，那你有保健意识呀？
1: 对，我懂。但是呢，
0: 就是你等
1: 时间呐。不是花钱能买来的，你要是跟我一样从35岁调，你今天不至于这样。
0: 就是啊，不注重也不知道，也不
1: 知道怎么保
0: 养，主要是
1: 不懂，不知道，不是钱的问题啊。
0: 嗯，
1: 行了，不说了啊，该干啥干啥吧啊。
0: 好的，
1: 再见
0: 那谢谢。
1: 哎。
2: 铁风帮你忙，
1: 尾号436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3: 很高兴跟您通话。
1: 啊，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哎，那个，我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需要您帮忙。女40岁，然后经过彩超和那个钼靶检查，发现双侧乳腺有增生，然后特别是右乳有结节，那个大小是2.0×0.9 cm。然后第一个问题是那个，那个月经不调，胸前软肋，按压疼，是不是跟这结节有关？
1: 有关。
3: 然后第二个问题，这个能不能是吃中药就能把它去除？
1: 没必要。
3: 还是非得做手术啊？
1: 是这样的，您这种情况分两种，一种是需要治的，一种是不需要治的。如果是需要治的话，往往都以手术为主，口服药。不是没有效果，是花费多见效慢，效果不容易稳固。
3: 他有吃中药说吃下去，我这个是不是太大了？然后
1: 不是大的问题，这个事儿用药物慢慢的软坚散结，这个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得有思想准备。说我为这事儿，我每天吃药，每个月吃药，吃个半年一年，每个月花个2000-3000，我认，那你就吃。你要说我不认这事儿，我刚吃一个月，我着急了，这怎么还没下去？花这么多钱，效果不好，那你就别吃了。
3: 这个时间谁也说不准，反正是一个
1: 对，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你要有思想准备。
3: 然后还有顾虑，就是他手术有时候有复发再长，所以吧，就不知道怎么做决定。
1: 你吃药也会再长的，
3: 知道吗？
1: 吃药也会再长的啊。在治疗结果这件事情上，手术和吃药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
3: 是你说是吧？
1: 嗯，
3: 那行，要是这个再烫一段，要是做手术的话，也没啥关系是吧？
1: 你在医生不是查过了吗？医生不是告诉你说这是良性的吗？
3: 是。
1: 因为乳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你要是良性的就无所谓。因为100个乳腺结节、乳腺增生的患者里，那么有10个可能会恶变，那90个都没事儿。
3: 行，那谢谢老师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哎，谢谢您。
1: 现代人呢，生活条件好了，有的人呢就特别讲究，追求极度的洁净，甚至有的人认为环境里细菌太多了，细菌越少，人就越不容易生病，这是错的。免疫系统需要不断的接触外界的世界。进行训练，我们小的时候不就是在土里刨来刨去吗？对吧？那个时候洗手可不就是冲一冲洗一洗，普通的肥皂沾点就可以了，哪有那么多病啊。而现在人呢，这么干净，得的病却越来越多。那些在自然里跑来跑去的孩子，他接触大量环境里共生的菌啊，有放线菌，有非致病性乳杆菌，有各类腐生有益微生物，它们不是病原体，不会让我们得病。和这些微生物接触，持续温和的刺激免疫细胞，帮它建立完善的识别档案，让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哪些是危险入侵的病菌，哪些是无需攻击的无害物质。长此以往，就降低了过敏和免疫失调的概率。如果长期生活在过度消杀、没有活菌的环境里，免疫系统得不到适度的锻炼，识别能力就会变弱，真正遇到病毒细菌的时候，战斗力弱，人就容易有病。当然了，饭前便后洗手啊，出现伤口之后啊，科学合理的消毒，这些基础的卫生工作要做好， 但没有必要追求居家环境零细菌，多接触大自然啊，适度的接触自然界的微生物，这是有益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5: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5: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食益生菌400亿活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定植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
15: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8: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9: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

0: 建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1: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3: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今天呢，咱们接着聊左天宝和马奶奶在那起医院重逢之后的事儿。那么昨天呢，是跟大家讲到了左天宝出狱之后，得知自己的父母早已经过世了，而当年44岁的左天宝已经没有任何亲人在这个世上了。回想当初20岁那年，因为年轻气盛、虚荣心的驱使，迷失自我的左天宝害了马奶奶的儿子王国胜。逃跑了15年之后，终于是抵不住良心的谴责和无尽的悔意，选择主动回来自首赎罪。而且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回来赎罪自首的时候，被害人的母亲马奶奶竟然选择了原谅他，想给他一条生路。正是因为当年马奶奶的这份原谅，谅解协议书让左天宝大大的减轻了刑罚，再加上自己认罪的态度良好，劳动改造积极，在入狱9年零6个月之后提前出狱，

0: 获得新生。所以左天宝为了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还有当初害死王国胜的愧疚之心，立下重誓要用自己的后半生给马奶奶养老送终，替王国胜尽孝。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这个心愿，他选择了非常危险的赚钱方式，登上雪山挖虫草。第一次在玉树挖虫草的时候，就已经给身体埋下了健康的隐患，患上了高原病。那第二次在那曲，更是因为旧病复发，深度昏迷了两天两夜，好悬丢了性命。正因为这一次事件的发生，才有了左天宝和奶奶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也是这次见面彻底揭开了左天宝从出狱以后为了报答马奶奶的这份恩情所做出的一切。真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报答这份恩情啊。所以马奶奶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彻底被左天宝的行为感动了，也在心里默默地应下了左天宝这个儿子。所以昨天节目当中呢，我讲到了左天宝在马奶奶的一声声的呼唤中，他清醒过来以后，这娘俩手握着手，在诉说着他们之间这些年的过往和经历。尤其是当马奶奶提到要准备把左天宝转院到拉萨，接受更好的治疗，要把他的病彻底治好以后，左天宝突然很严肃地对马奶奶讲，他有个想法，想跟马奶奶商量，要征求他的同意。但是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顿时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是什么想法呢？大家别着急啊，咱们接下来继续聊。大家都知道左天宝这次在那曲挖虫草卖了3125块钱。那么在治疗之后出院的时候还剩下2870块钱。咱们就说说在1989年这小3000块钱都能干什么吧。当年在藏区盖个3间房也不过3000块钱。买一头小牦牛，公牛300块，母牛500块。3间房屋2头牛，这在当年就完全可以顶门立户过日子了。所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他想把马奶奶接出敬老院，回到自己的老家。毕竟在老家祁连山，父母留给自己2间房子，还有地，带着这些钱回去修缮一下房子，再买2头牛就可以过日子了，这样就可以好好孝敬马奶奶了。因为左天宝想到马奶奶毕竟年纪越来越大，他更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的守在马奶奶身边，距离还这么远，老了年纪大了，身边总得有个亲人照顾。在敬老院就是住的再习惯，怎么的也没有在家好啊。既然马奶奶已经认下了他这个儿子，他就应该尽儿子的孝道。只有把马奶奶接回自己的老宅，每天出去做工，回到家之后都能见到老娘，都能随时的照顾他。其实这个想法呢，在左天宝心里很早就有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豁出命去到那曲高原去挖虫草，就是想这次一定要多赚点钱，尽早尽快的实现他这个心愿， 虽然这一次高原病复发，发生昏迷抢救花了一点钱，但是还剩余这2800多块钱。回老家修缮房屋，赡养马奶奶肯定是够的。自己现在感觉恢复的也挺好，还能继续做工赚钱。他感觉马奶奶肯定不会受罪，要让他多享几年福。所以左天宝就把他内心的这些想法都跟马奶奶说了。马奶奶听完他的话以后，突然间就沉默了。马奶奶为什么会突然间沉默了呢？因为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以后，心里莫名的一阵剧痛。他怎么都没想到左天宝能跟他说出这番话。能讲出这番话的人，除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能有谁呀？而马奶奶当然相信啊，左天宝能说出来，他就一定也能做到。此时的马奶奶更清楚，他坚决不能让左天宝这么做。天宝这个孩子为了给自己报恩，把身体弄成这样，如果不把身体养好，他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呀？所以他听完左天宝的这些话，他心疼了。而且自己年纪已经大了，还能有几天活头啊？不能让孩子因为总想着照顾自己，把他的人生大事儿给耽误了。所以他对左天宝说，天宝儿，你的心娘知道，但天下哪一个当娘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娘年纪大了，还能活几年呢？在这个世界上，娘就剩下两个亲人了，一个是你，一个是喜儿。喜儿现在还在读书，年纪还小，他未来的一切，娘肯定是不能陪伴到底了。所以娘希望你一定要尽快好起来，成个家，把日子过起来。只有娘看到了，你好了，娘心里也就踏实了。娘更希望啊，等娘不在的那一天，喜儿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唯一一个亲人。娘希望到那个时候，不管喜儿遇到什么麻烦困难，你还能帮他一把。这马奶奶的话一说完，左天宝便马上举起他的右手，和马奶奶发誓说道，娘，你放心，既然我都是您儿子了，喜儿您更是把他当孙女看待，那不就是我的亲侄女吗？现在我就可以跟您发誓，只要您儿天宝还在，以后不管是您还是喜儿，我绝对不让你们再遭受任何一点委屈，再遭一点罪。马奶奶听完左天宝这番话，又一次紧紧地拉起天宝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时候左天宝紧跟着又跟马奶奶讲，娘，你别哭，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估计再休养两天肯定就没事了。说着左天宝就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还下地走了几步。就这样，马奶奶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是安稳了许多。最终通过医生又一次全面检查啊，告知左天宝以后别做重体力活，不要再去高海拔缺氧的地方工作劳动，应该就没啥大事了。听了医生的话，马奶奶总算是彻底放心了。就这样，左天宝在医院又多住了一天就出院了。在出院的时候，左天宝把剩下的这些钱自己留下了800多， 其余的整整2000块钱都交到了马奶奶手里，对马奶奶讲：“娘，这些钱您拿着，在敬老院想吃啥了，咱就买。”马奶奶没等他说完，赶忙把这2000块钱又塞了回去。娘现在在敬老院里有吃有喝，条件都行，花不了这些钱。你把这钱带上，以后出门在外肯定有用处。这时候左天宝俯下身子对马奶奶说：“儿子赚钱不就是给娘花的吗？以后我赚到的钱都放您这儿，不光您花，还有我大侄女喜儿。她现在在上学，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只要孩子需要钱了，咱就给她拿。但是娘，你一定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喜儿知道了，她上学花的这些钱是我资助的。因为2年前第一次在敬老院见到喜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孩子对我的意见很大，绝对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他对我的看法的。如果一旦让他知道了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肯定会拒绝，甚至还有其他想法。喜儿今后需要钱，您就编个理由，只要不提我就行。咱娘俩不都是一个心愿吗？只要喜儿好好念书，长大能有出息，这不就行了吗？最后经过娘俩反复斟酌，决定以马奶奶恢复教师身份之后开出的退休金为理由，编造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为了让喜儿能够安心的读书。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到了，喜儿回敬老院向马奶奶要钱的时候，马奶奶告诉喜儿她有工资了，以后不用担心钱的事儿了，只要好好读书就行了。但是让他们娘俩想不到的是，喜儿早已经在同学老师的赞美夸奖声中，在虚荣心的作祟下迷失自我了。我们昨天讲到了，喜儿因为高三模拟考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被老师一个善意的鼓励，把自己伪装了2年的在敬老院长大孤儿的身份给说了出去。从那以后，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除了没钱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钱回到敬老院取钱之外。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其余的时间再也没回过敬老院，再也没问过奶奶自己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尤其是在高三之后，得知马奶奶有退休金了，喜儿在要钱花钱上便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当时的喜儿呢，就想着尽快的结束高中的生活，换一个全新的环境，重新再伪装自己。那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小时候这段成长的经历了。最后在喜儿的努力下，他是顺利地考入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邮，北京邮电大学。当年一学期的学费是200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加上住宿费，再加上一些生活用品的消耗费，100块钱就足够用了。但是马奶奶怕喜儿在外面吃苦，硬生生的给喜儿带上1000块钱，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喜儿，钱不够了就给他发电报，放假的时候要是学习不忙就回来一趟，学习忙就算了。此时的喜儿虽然如愿以偿的 马上要离开陕南，离开西藏了。但是面对

养育自己19个年头的奶奶，看到自己奶奶越来越瘦小萎缩的身体，还是那身藏袍，还是那条粗布裤子，脚上穿的还是自己2年前给奶奶买的嘎罗鞋，手里还是拄着当年的那个拐杖。杏儿高中3年花了多少钱，她记不住了。奶奶高三这一年领了多少退休金，杏儿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儿，她非常清楚，就是在这3年里，奶奶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想到这儿，杏儿给奶奶跪下，哭着对奶奶说：“奶奶，您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出人头地了，我好回来孝敬您。”马奶奶听了喜儿的话，马上转身背对着喜儿摇手，示意让他快点走吧。此时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被这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试想一下，一个盲人老太太在敬老院这样的环境下，把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婴儿培养成了一位首都知名大学的大学生，这其中付出的艰辛真的是无法想象的。央吉阿姆擦着眼泪扶起了喜儿，把他送到了公署派出的送大学生去拉萨的吉普车。当背对着喜儿默默流着眼泪的马奶奶听到吉普车关门启动的声音时，转过身对着车的方向喊道：“喜儿，好好读书，不用惦记奶奶。”随着吉普车两声清脆的鸣笛，载着喜儿驶向了远方，驶出了养育喜儿19个年头的这片土地。他这次真的要去远方了。当时的马奶奶直接瘫坐在了地上，此刻的她回忆起自己14岁从辽宁坐火车去北平读书的时候，母亲流着眼泪在车站追赶火车的场景。生命真就是一场轮回。当年马奶奶的母亲送马奶奶，如今的马奶奶送喜儿，而且去的都还是同一个地方，北平，北京。而当年自己走了之后，母亲还有父亲陪伴，但是这次喜儿走了，又有谁来陪伴自己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呢？60岁的时候得知儿子离世的消息，马奶奶虽是哭瞎了双眼，但总算是挺过来了。毕竟那个时候自己还算硬了。而现在呢，已经将近80岁的马奶奶，在与自己陪伴了19年的喜儿突然分别之后，深深的思念之心一下子让马奶奶大病了一场。不过好在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还有央吉阿姆的精心照料下，逐渐的恢复了。但是咱们讲话啊，小孩得病，病一次增长一智，老人得病，病一次短寿一年。近80岁的马奶奶通过这次得病，身体状况一下子大不如前了。只期盼着喜儿能够努力学习，等到寒暑假的时候能回来看看他。不然这大学4年，马奶奶真不敢想自己的身体还能不能等到喜儿大学毕业。那么咱说回喜儿。当喜儿第一次到达北京之后，学校接新生的大巴车拉上从祖国各地考入北邮的新生们，陆续地回到了学校。为了让外

0: 外地的孩子参观一下首都北京的宏伟，大巴车特意从长安街绕了一圈。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座座高大崭新的楼房，一条条玉带般平坦的公路，无比宽敞的长安街上，各种汽车不停地穿梭在人群中。喜儿做梦都想象不到，原来北京能有这么多人。从前在西藏山南街道上赶着牛马车拉货的阿妮，在这儿被蹬着三轮车的大爷取代了。从前山南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所取代。本以为山南每朵穿的藏袍裙儿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衣服了，没想到在北京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做美不胜收。长发、短发、披肩发、长裙、短裙、连衣裙，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大巴车开进学校的时候，他才知道之前自己追求的那些美、漂亮，在这变得不值一提。雪白的布鞋、乌黑的皮鞋，还有透明的塑料凉鞋，袜子可以是纱做的，男生居然可以穿着短裤背心在校园里奔跑。北京的太阳真的太善良了，它不会晒伤所有人的皮肤，不会闪坏所有人的眼睛。走在北邮的校园里，一颗颗高大的树。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树
0: 木林立在校舍中，宿舍楼下的白色玉兰，图书馆外的白桦林，教学楼前的樱花树，虽然是秋风乍起，秋意渐浓，但是依然带着盛夏的余温。宿舍楼旁，主席向前，小广场上，尤其是银杏小道上，用一片片落叶铺就的金色地毯，在灰砖红瓦间显得格外的引人入胜。如果说当年在西，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7: 什么是三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0: 山南高中的喜儿的宿舍都是来自各个县城的优秀学生，那么在北邮的宿舍楼到处都充斥了才子佳人，有弹着吉他唱歌的校园歌手，有打着篮球挥汗如雨的运动男儿，即便是每一间宿舍都不乏出口成章、击打成曲的校友。在北邮若是比优秀，喜儿会显得很平庸，因为能考入北邮的学生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啊，喜儿拿什么跟人家比呀？比学习，喜儿虽然学习好，但是比他更好的在这个学校里肯定是大把的存在。若是比家境，喜儿更是望尘莫及， 自己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哪有什么家境可言？奶奶说的没错，走出山南，你会看到另一个世界，你会感受另一种人生。如果说喜儿在西藏，在山南，是为了守住自己被夸奖、被赞扬的虚荣心而迷失的话，那么在北游，他的这种虚荣心会使他沉溺堕落。到了北京的喜儿和其他从外地来的北京学生一样，安顿下来之后，就结伴去北京的各个景点游玩了一番，吃着在西藏、在山南从没吃过的北京小吃，穿着他在山南从未穿过的漂亮衣服。总之，看着其他同学穿着好看，他都会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买。喜儿高挑的身形、靓丽的外表，在他不知节省的花费下，装扮格外地吸引同学的注意。他也在这种被众人瞩目的另一种虚荣下彻底迷失了。他忘记了曾经与奶奶在寒冬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情景。他忘记了为了吃饱饭跟着牧盲的奶奶去捡地的那段经历了。转眼间就来到了1991年的11月3号。西藏的这一天干冷干冷的。马奶奶坐在柳树旁，用拐杖敲击着爱军井的井沿儿，对刚刚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们讲着，自己就是在这一天，在这个位置捡到喜儿的。然后伸出自己早已干枯的手掌对他们说，那个时候他的小脑袋瓜儿也就我手掌这么大，呼的声音可有劲儿了。说着说着抬起头，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然后喃喃地说，今天孩子过生日，不知道谁能陪他过呀。过去日子苦，喜儿到了12岁才第一次吃糖果。从那以后，他每一个生日我都会给他买一颗糖果。不知道今年有没有人给他买糖果了。老人对孩子的记忆永远都停留在孩子最快乐的时刻。因为看到孩子快乐，老人会感觉无比幸福。而远在北京的喜儿，则是在同学的祝福声中，在收到了一大堆生日贺卡中，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奶奶参与的生日。也许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奶奶，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奶奶。从8月20号离开山南到11月20号，3个月过去了。3个月的时间里，喜儿没有给奶奶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奶奶买过一样东西。但是今天这封信不写不行了，因为当初奶奶省吃俭用给喜儿带的生活费，在她不到一学期的时间就已经快被花光了。再不给奶奶写信就没钱了。这时候他拿出纸和笔，给奶奶写了一封不到100字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由于学习很忙，所以没时间给奶奶写信，告诉奶奶注意身体，然后就是参加各种社团花费很多钱，现在没钱了。100字的信里关于要钱的信息，他用到了70多个字来描述，最后结尾写上了，奶奶我想你了，求诉。奶奶我想你了，求诉。求的什么？ 求奶奶快点给我汇钱。这个时候他真想奶奶了，在他快没钱的时候他想奶奶了，在他没钱跟其他同学出去游玩的时候他想奶奶了。此时身体日渐虚弱的马奶奶，从喜儿上大学之后，每天都守在敬老院的柳树下，静静地等着盼着。他每天都希望邮递员能够对敬老院喊一声，马婉琼，有你从北京的来信。他确实等到了。十天以后，也就是1991年的12月1号，他等到了喜儿的来信。他等到了与喜儿分别3个多月以后的来信，等到了那封不足100字的要钱的来信。当央吉阿姆给马奶奶读信的时候，都对喜儿产生了怨气。但是此时的马奶奶却说，孩子刚到北京，毕竟是大城市，花钱地方也肯定多，学习也是肯定很累，能得到他一切都好的消息就行了。然后把喜儿给自己写的信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里怀兜里，又拿出了500块钱，拜托央吉阿姆给喜儿按照地址汇过去。这封信，马奶奶视若珍宝一样，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用手摸一摸。她能摸到什么呀？就是一张普通的稿纸，她能摸到什么？他能摸到对喜儿的思念。本以为喜儿收到汇款之后，会在学校放寒假的时候回西藏山南跟奶奶一起过年，结果马奶奶却收到了喜儿今年过年不回山南的回信。1992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没有等到与喜儿的团聚，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她等来了左天宝的陪伴。咱们说，左天宝从上次跟马奶奶从那曲回到山南之后，啊，也就是喜儿高三没开学之前，他没有听从马奶奶的话，回到拉萨继续治疗自己的高原病。而是把自己卖完虫草剩下的2870块钱，自己只留下870块钱，其余的2000块钱都留给了马奶奶，让她留着给喜儿上学用。自己呢，回到了玉树，找到了当年收他虫草的虫草贩子，学做虫草生意去了。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身体绝对是不可能再上山挖虫草了，但是他还害怕在牧场做工赚的钱无法供喜儿读完大学，于是就想到了当年在玉树养鹿的时候认识的虫草贩子次丹多杰。他想跟着次丹多杰学做虫草生意。要说这个事儿吧，他也是有原因的。当年左天宝在鹿场养鹿的时候，这个次丹多杰就很欣赏眼前的这个同龄人。在交谈的过程中呢，左天宝也是毫不避讳的把自己当年犯错受罚的经历都讲给了次丹多杰，还有自己为什么要去山南，为什么要上山挖虫草，都是为了给马奶奶报恩。所以次丹多杰很受感动。生意人本身就是头脑精明，思维灵活，身边还正缺一个合适的助手啊，所以一眼就看中了左天宝，他一定是做生意的好料子。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左天宝做自己的助手，以后就跟着他。 再加上年龄相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俩就开始在青海、甘肃、内蒙、宁夏做牛马生意。等到了五月份割头茶鹿茸的时候，回到玉树做鹿茸的生意。然后紧接着就是六月份挖虫草的季节，倒卖虫草。完事儿八月份割二茶鹿茸，到了十一月份，鹿场也到了不交配不产绒的季节了，会处理一批老鹿，他们再回收一回鹿，这一年就算过去了。再说九十年代啊，全国还流行万元户的时候，在祖国的大西部，一年就让你成为万元户。只要你能吃得了辛苦，有胆量有魄力。为啥说吃辛苦呢？要知道在西部四省，赶着一群牛马大牲口，万一遇到狼群或者是遇到坏人，没点胆量还真干不了这个活儿。鹿茸虫草这都是非常金贵的东西，遇到坏人借货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说这钱它也不是好赚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的。昨天班就这样带着870块钱跟着次旦多杰干了一年多，给马奶奶带回了8000多块钱。不仅给马奶奶从里到外买了个遍，还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都买了礼物，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娘的照顾。过年的时候呢，还宰了一只羊，给这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做了一桌全羊宴。马奶奶听着大家对左天宝的赞美夸奖声，愁眉不展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但是马奶奶还是想让左天宝撑个家，一个男人总是在外面飘着，到老也不是个事儿啊。左天宝笑着对马奶奶说，我这不回家了吗？有娘在的地方就是家。马奶奶听着左天宝的话之后，不禁又想起了喜儿，随口说，哎呀，喜儿啊，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也不知道这个年是怎么过的，这孩子从小就命苦啊，跟着我一个瞎老太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这忙得连过年都回不来。左天宝刚要劝马奶奶，就看到平措爷爷给他使了个眼色，把他拉到了一边。平措爷爷把喜儿自从上大学离开这儿一直到现在就来了一封信，这个事儿跟左天宝说了。左天宝点头应承着，重新坐到了马奶奶身边，握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要是想孩子了，等过了年我带你去北京看看他，这多方便呢，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马奶奶摆了摆手说，不麻烦了，孩子上学忙，我就不去打扰他了。就这样在山南过完年的左天宝，在马奶奶的反复推脱下，给马奶奶留下了2000块钱，就又踏上了去往玉树的路。那么喜儿呢？他在北京也度过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春节。当然，喜儿的这个春节过得也是无比的热闹。春节过后就开始大学的第二个学期了，喜儿还是像往常一样，除了每天学习功课之外，都会和其他的同学姐妹一同在北京城游逛，还是每天活在自己虚伪的世界当中，一切的吃穿用度都在赶着时髦， 他始终认为只有这样，他真就变成城里人。

伊藏山男给喜儿汇过去的。这个男人真是为了报答马奶奶的恩情，把马奶奶收养的喜儿视如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怕喜儿在学校受一点委屈，遭一点罪。但是左天宝也好，马奶奶也好，他们哪里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喜儿，由于快速膨胀的虚荣心，早已迷失了自己。当然，左天宝所做的这一切，喜儿更是完全不知情。左天宝这么做，也从来没想过喜儿将来非要回报他什么。就这样，喜儿在每一天享受着优渥的大学生活中，来到了大二的开学季。这一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过去了。当然，这一年的时间中，喜儿也没有回西藏善男，自然也没有看望他在敬老院里的奶奶。也就是说，马奶奶整整一年没有见到喜儿了。到了1992年10月15号，左天宝卖完路之后，再次回到山南敬老院，再次看到马奶奶的时候，他震惊了。怎么还不到一年没见，娘竟然老了这么多？马奶奶见到左天宝之后，对他说：“天宝啊，从喜儿去北京上学，到年底春节，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过，连个信儿都没有。我真是担心这孩子在北京会不会有啥事儿啊，我这天天惦记合计着都睡不着觉。而且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有钱花吗？连要钱的信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你放心吧，喜儿都长大了，肯定不会有啥事儿的。大学学习肯定忙，您本事还是教书，这个您肯定能理解呀。花钱这事儿，我不都跟您说了吗？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早就安排人在山南定期的给他汇款，而且每笔汇款他都收到。您年龄大了，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我得让您多享几年福啊。现在您儿子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等再过两年，娘，我就带你，咱们去北京。那大城市多好啊，咱跟喜儿在一块儿生活。”马奶奶听完天宝的话，缓缓地说：“天宝啊，你的心意娘都知道，但是我这身子骨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趁着现在还有口气儿能活着，能多见他几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左天宝赶忙说：“娘，那就这样，我扶您回屋收拾收拾东西，我带您先到拉萨。现在有从拉萨直接飞北京的飞机，我们坐飞机几个小时的光景就到了，很快就能见到喜儿，顺便我再带您在北京转一转。”马奶奶听完左天宝的话，满脸的愁容渐渐地舒展开了。就这样，左天宝刚到敬老院，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带着马奶奶去往了拉萨。到了拉萨之后，左天宝还跟马奶奶在布达拉宫广场前照了一张合影，又带马奶奶洗了洗澡，盘了盘头发，买了一身新衣服，想着是见到喜儿之后别给喜儿丢脸。第二天，这娘俩坐着飞机就飞往了北京。其实从马奶奶跟着左天宝离开敬老院的那一刻，无论是去往拉萨的路上，还是从拉萨坐飞机飞往北京的途中，
马奶奶都在不住地跟左天宝讲述着，从捡到信儿开始的这些年，

0: 杏儿在敬老院里的成长生活经历。但是马奶奶这次跟左天宝讲的这些经历呀，即使讲到了他们吃苦遭罪的时候，脸上仍然洋溢着是幸福的笑容，而且还不住地说，喜儿这离开他一年多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长高了，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还在不住地打听左天宝现在大学吃住条件是不是都比以前好多了。左天宝一边听着马奶奶讲述，一边回答着马奶奶的问题。他知道这次带老娘去北京见喜儿，老人家真是打心里高兴。其实左天宝更是整整四年多没见到喜儿了，因为他与喜儿的见面只是在四年前左天宝出狱以后第一次见到马奶奶登门赎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喜儿还没读高中呢，如今都已经读大二了，所以左天宝也想看看喜儿，他这个大侄女现在都出息到什么样了，心里自然也很高兴。就这样，飞机整整飞了六个半小时，终于降落到了北京机场。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即使是坐飞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颠簸，也真是受了罪了。下飞机出来以后，全是左天宝一路背着马奶奶坐车倒车，一路到了喜儿读书的大学，在北邮大学的招待所安顿了下来。左天宝对马奶奶说，娘啊，这都晚上9点多了，你也累坏了吧，今儿咱就早点睡吧，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一大早啊我就带您去学校找喜儿。但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尤其是到了喜儿的学校了，马奶奶就和左天宝商量说，现在能不能找到喜儿，我真是太想他了，要不你带着娘咱现在就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咱们说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啊，他不像现在啊都有手机电话，想找个人太容易了。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在北邮那么大的一个学校校园里，想马上就找到喜儿哪能那么容易呀、啊、左天宝告诉奶奶让他在房间里先等着，说这个学校的确是太大了，四面全是楼房，一栋挨一栋，我只能先出去打听一下，看看喜儿他到底在哪个楼里上学，到底是在哪个楼里睡觉，我必须找人多打听，都打听明白了回来我再告诉你。马奶奶听完不住地点着头。就这样啊，左天宝摸着黑就找到了学校的正门。见门口有当班的门卫，开口就打听，这个学校有没有叫扎西三哥的孩子在这儿读书。门卫听完他的话都愣住了，笑着说，这么大的学校，学生10000多人，你说的什么扎西，我上哪儿认的呀？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呀？读大几呀？左天宝也没读过大学，他来到北京北邮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学校，更不懂什么专业科系，但他知道扎西桑格现在正在读大二，于是马上说，我找的这个孩子呢现在读大学2年级，他具体在哪个屋啊？我怎么去找啊？你能告诉我吗？门卫听完他的话，无奈笑着摇摇头和他说，如果现在上大二的话，你就一直往里走，过了前面这3栋楼，再往左拐，再走200米左右， 再向右转，一直往前走，能看到一栋白色的大楼。大二的学生都在那边上课。再者说，都这个点儿了，他们早就回宿舍，马上就快熄灯睡觉了。要不你上宿舍楼那边打听打听。门卫又告诉了左天宝宿舍楼的方向该怎么走。这左天宝听完门卫的话呀，当时脑袋都大了，这学校也太大了，这要想找个人真赶上大海捞针了。但是既然都来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信儿啊。然后左天宝就按照门卫的指引往宿舍楼的方向找去，反正是见到人他就打听，一路打听一路找，可算是找到了大二学生的宿舍楼。在楼下呢，左天宝遇到了值班的老师，就把他的目的跟老师说了。老师听完以后说，马上我们宿舍全都关灯睡觉了，你要找的这个同学现在你让我去找我都找不到，毕竟这栋大楼里住的学生太多了。你要是没有急事儿的话，你就明天下午5点以后再到这儿来，啊，就在这个门口等他。因为所有的大二学生，不管是晚自习以后，还是出去玩逛街，晚上到点儿都要回来睡觉，都住在这栋楼里，你准能遇见他。白天就不要去教学楼那边找了，人家都上课，更没时间见你。听了老师的话，左天宝总算是心里有底了，马上就回到了招待所，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马奶奶，然后说，娘啊，今天咱都早点睡，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准能见到信儿了。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0-0155。
16: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天行车，驾驶人视线受到一定影响，必须始终保持精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视神经中枢，长期高度集中很容易出现视觉及身体疲劳，因此出行前一定要保证良好的身体状况，切勿勉强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涉水行车，当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应开启近光灯、远光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以保持视野良好。行驶途中，如果遭遇积水路段，切忌猛踩刹车、猛打方向，一定要观察确认安全后，低速行驶通过。如果在经过积水路段时熄火了，不要在水中重启发动机，否则发动机就有进水爆缸的危险。正确做法是应该将车停放在原地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6: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5: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6: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
0: 啊，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啦！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助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3: 真方便。
7: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
8: 哎，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

0: 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讲到了已经80岁高龄的马奶奶，在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想喜儿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在左天宝的陪伴下，千里迢迢一路颠簸的从西藏山南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也就是喜儿的学校。结果到了北邮，天色已晚，左天宝在四处打听之下确认了喜儿居住的宿舍楼啊，在好心的宿舍管理员老师的善意提醒下，知道了下午5点以后在宿舍楼门口等待孩子回宿舍是最有机会遇到喜儿的。然后左天宝就带着这个消息啊，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北邮招待所。啊，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正在焦急等待的马奶奶。马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也算安稳了。然后连连地说，晚上好，晚上好。白天喜儿上学不耽误，晚上放学咱们再去看他。左天宝也一边给马奶奶洗着脚一边说，那娘，咱们今天就好好睡一觉，等到明天我带你去学校四周转一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喜儿买点。马奶奶听完说，对呀，给喜儿买点糖果吃，喜儿愿意吃糖果。那就这样呢，洗漱完毕的娘俩经过一天的颠簸也都先后的睡下了。第二天天还没亮，马奶奶就早早的起床了，坐在床边从李怀兜里掏出了喜儿曾经给他写的那封不到100字的信，回忆着喜儿从小到大的经历，幻想着喜儿与自己重逢之后的喜悦，幻想着自己被喜儿介绍给每一个同学，幻想着每一位同学对喜儿说出的夸奖和赞美。想到这些的马奶奶不由得咯咯地笑出了声，而马奶奶的笑声也把正在熟睡中的左天宝吵醒了。左天宝迷迷糊糊地对马奶奶说，娘，这么早就起床了，天还没亮呢，而且咱们是下午才能见到喜儿呢，您再多睡一会儿吧，明天见到喜儿之后你们祖孙俩不得聊到很晚呢，好好养养精神呢，再睡一会儿吧。马奶奶笑着答应着，但是她哪里还睡得着了呢，恨不得马上就到5点，马上就能见到喜儿。左天宝翻个身看到马奶奶依然没有睡意，索性也从床上起来 对马奶奶说，娘，如果你实在睡不着，咱俩就去学校周围转一转，正好给喜儿买糖果。马奶奶听完高兴地点着头啊，然后昨天宝啊就给马奶奶打完了热水，投好了热毛巾。等到马奶奶洗完脸之后呢，昨天宝又帮马奶奶梳了梳睡了一夜有些凌乱的头发啊，带着马奶奶走出了招待所。北京深秋的清晨，街道上除了清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还有一些早起出去遛弯的老人。与北邮一墙之隔的小街上，一排平房搭建的早餐店门口，一屉屉冒着热气的蒸笼，一根根刚刚出锅冒着香气的油条。炸油条的人一边吆喝着喝豆腐脑、豆浆、热包子，一边翻滚着油锅里滋滋作响的油条和甜圈。昨天宝看了看眼前的场景，感慨说，娘，等儿子有钱了，一定带你在北京安个家，然后咱们个喜儿就在北京生活了，光一顿早餐就有这么多吃的，喜儿在北京一定是缺不了吃的了。马奶奶也高兴地点着头。这娘俩吃完早餐，昨天宝带着马奶奶在北邮学校的周边又转悠了好一会儿，然后就在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了几种不同包装的糖果，就走进了北邮的校园。一边走着，昨天宝是一边给马奶奶描述这个学校的场景。当走到学校宿舍的时候，才过中午一点多，马奶奶对昨天宝说，娘有点累了，咱们就在这儿等喜儿吧。昨天宝看了看时间，对马奶奶说，天还早着呢，老师让咱们五点过后来就行，现在还不到一点半呢，要不咱先回招待所，等快到时间了我们再来，你要是走不动了，我先背你回去。马奶奶摆着手说，不回去了，这一来一回的，我走得再慢点，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别麻烦了，就在这儿等着吧。昨天宝也知道马奶奶想见喜儿的心情已经是按耐不住了，于是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叠好之后呢，给马奶奶垫在宿舍楼门前的长椅上，让马奶奶坐在长椅上等，然后对马奶奶说，自己就在长椅后的花坛边上转悠转悠，毕竟喜儿对自己呢还有很多的芥蒂啊，别因为自己的出现再影响到喜儿的心情，有什么事儿您就喊我，我就在您旁边。马奶奶微笑着说，这一次见到喜儿之后，就会把昨天宝为喜儿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没有什么矛盾是解不开的，喜儿还是非常懂事儿的。昨天宝听完笑着答应啊，就去不远处的花坛转悠去了。此时的马奶奶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静静地等着，脑子里全是喜儿见到自己之后老远地奔向自己扑在自己怀里的场景。姚继奇喜儿上小学的时候，自己每天站在敬老院的大门口拄着拐杖等着喜儿放学，每次都是距离老远的时候就能听到小喜儿用稚嫩的声音一边喊着奶奶，一边向自己跑过来，那种幸福感真是让人睡着了都能被笑醒。就这样，马奶奶从下午一点半就坐在宿舍门前，一直等到了五点。五点以后，上课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教学楼回到了宿舍。昨天宝每当看到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宿舍大门外向院里走过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寻找喜儿的身影。而马奶奶更是坐在长椅上，双手拄着拐杖，侧着耳朵用心听着向他走来的说笑声， 生怕喜儿认不出自己。要说这个人呢，一着急就容易灯下黑。咱说马奶奶和左天宝啊，是真没有在大学校园里找人的经验。其实他们只要跟宿管的管理员告知一声有人找喜儿，等到喜儿回到宿舍的时候，管理员就会直接通知到喜儿了，或者是写一个人名做的牌子举着。即便是喜儿没看到，那他同学看到了也会告诉喜儿的。结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一直坐在长椅上等着。亏了是深秋还没入冬，这要是入冬了，能把这两个人都冻坏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喜儿早就不是放学就回宿舍的孩子了，他甚至都不怎么去食堂吃饭了，下课之后就跟着自己的玩伴去校外游玩了。要不是90年代初大学对学生管理的严格，不允许住校的学生夜不归宿，马奶奶就是等他一宿都等不到喜儿啊。最后到晚上9点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经回宿舍了，已经看不到从外面回来的学生了。左天宝正准备进宿舍里再问问老师，结果刚走到马奶奶身边，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马奶奶说喜儿回来了。左天宝转身向大门口看过去，隐约看到四个女孩子有说有笑地走进大门口。左天宝转身就躲到了长椅后面的花坛边上，兴奋地等着看喜儿见到马奶奶之后的喜悦情景。随着喜儿他们四个人一点点走回宿舍，马奶奶激动地喊了一声：喜儿，我的孩儿啊，奶奶来看你了。原本四个有说有笑的女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苍老的带着颤音哭腔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随口就说：这谁呀，吓死人了。就在其他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声中，喜儿愣愣地看着奶奶，她脑子里在飞速地转着，她在想奶奶是怎么来的。当马奶奶听到其他同学评论自己的声音，马奶奶没有听到喜儿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喜儿，奶奶来看你了，奶奶还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糖果。说着话，用手摸到了座位旁边的糖果袋，递给喜儿。当喜儿看到奶奶手中的糖果袋的时候，她马上抬头环看了一下宿舍楼，看到很多同学都探出脑袋在往这边看。这个时候，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弱弱地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个喜儿到底是谁呀？我们这里是学生宿舍。还没等马奶奶开口，喜儿就快步地走到他面前，对着奶奶说：老奶奶，这里是北京邮电学院，没有您口中说的喜儿，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是谁带您来的呀？马奶奶听到喜儿的声音，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又对喜儿说：喜儿，我是奶奶呀，奶奶太想你了，来看你了，是你天宝叔叔带我来的。你不认识奶奶了吗？你看，奶奶给你带糖果了。喜儿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三名同学，尴尬地笑了一下，然后对着奶奶说：老奶奶，我不是喜儿，您一定是认错人了，我可以送您回家。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学拉了一下喜儿的胳膊，小声地说：你别乱送人家回家，这马上就要熄灯，你要熄灯前没回来的话会扣学分的。喜儿听完同学的话，然后清了清嗓子，又一字一顿地对奶奶说：这里没有您说的喜儿，您听清楚没？

阿奶奶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她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不论是喜儿还是她的同学说的所有话，马奶奶都听得非常清楚。她知道自己给喜儿丢脸了，她知道自己不应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突然来到学校找喜儿，她给喜儿添麻烦了。想到这些的马奶奶流着眼泪颤抖着对喜儿说，对不起了孩子，我岁数大了，我认错人了，吓到你们了，对不起了，因为我是个瞎老太太，我认错人了，你们快回去睡觉吧，给你们添麻烦了。喜儿说，快别这么说，老奶奶，您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我可以跟老师请假。马奶奶马上说，不用不用，我儿子一会儿就回来了，你们快回去吧。对不起了，这袋糖就当我老婆子给你们道歉了。喜儿刚要接过奶奶手里的糖，就被同学拉走了。就这样把马奶奶一个人丢在了深秋宿舍的院子里，愣愣地站在长椅旁，手中的糖果袋也掉在了地上。此时听到一切的左天伴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了，看到喜儿他们走回宿舍以后，左天伴快速地走到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娘，咱们回去吧，今天也就这样了。娘，娘，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言语，然后又反复地叫了几声。这个时候的马奶奶才如梦初醒般反应过来，应了一声之后，便在左天宝的搀扶下走出了宿舍院子的大门，去往了招待所。左天宝看到了面无表情、精神恍惚的马奶奶，心里一阵酸痛，然后就把他刚刚他看到的、听到的，给自己心里带来的一切愤怒的情绪，全部的说了出来。这喜儿啊，真是长大了。这学上的可是真出息了，连辛苦把他拉扯大的奶奶都不认了。一个80岁的老人千里迢迢来北京看他，他连认都不认，这孩子这大学算是白读了。这个事儿绝对没完。娘，今天晚上咱们先回去住下，明儿我必须找到这个丫头，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左天宝就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宣泄着自己的愤怒，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一路，马奶奶也沉默了一路，直到最后也没人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想了什么。自己辛苦养大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自己省吃俭用供到大学的孩子竟然不认自己了。不知道马奶奶这一路上是怎么想的，但是当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却让左天宝愣住了。天宝啊，是咱们来的太突然，咱们没有提前跟喜儿打招呼。喜儿刚刚都说了，整个宿舍的学生都看着他呢。大家不知道他小名叫喜儿，孩子毕竟大了，有自尊了，是咱们给他添麻烦了，这一切都是娘的错。娘不应该突然到学校来看他。左天宝听了马奶奶的话，愣了半晌。他不知道刚刚被喜儿伤到的马奶奶为什么会说出这些话，难道是被气糊涂了吗？虽然左天宝没读过太多书，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为了养大一个孩子，为了供这个孩子上学，一个住在敬老院里没有任何收入的

怎么想的，但是听到马奶奶刚才说的这番话，他选择了把自己的愤怒埋在心里，他选择了安慰马奶奶，于是一边扶着马奶奶，一边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对马奶奶讲，娘，您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全，咱们来得太突然了，要是早跟小儿说，让他心里有个准备，结果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没关系，娘，反正咱们已经来到北京了，明天我来宿舍找他，您就在招待所等着就行。这时候马奶奶突然想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糖果，对天宝说，我给喜儿买的糖掉在长椅那儿了，你快去取回来。昨天宝让马奶奶在路边等着他，他快速地跑回宿舍，把掉在长椅旁的那袋糖果取了回来。马奶奶从袋子里拿出三块糖，喂左天宝吃了一块，自己也吃了一块，还有一块放在了自己兜里，然后对左天宝说，娘小的时候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她说这个甜味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点了？昨天宝笑着说，只要娘开心我就快乐，我的心情随着娘走。马奶奶听着昨天宝的话，又伸手摸了摸天宝的脸，和蔼地说，天宝，咱们回家吧，你也挺忙的，我也有点累了，娘想回家了。左天宝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行，我听娘的，咱们明天一早就走。马奶奶冷静地说，娘现在就想回家，回敬老院。左天宝刚想说已经晚上10点了，没有飞机了，但是他知道马奶奶心里不舒服，他马上就回答说，好，听娘的，咱们这就打车去机场。结果可想而知，机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左天宝和马奶奶在机场找了一个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买完机票就回西藏山南了。回到山南的马奶奶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糖果分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对他们说，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昨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看着独自站在楼下的奶奶。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男人走到奶奶身边，然后扶着奶奶慢慢地走出了宿舍楼的大院。在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我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不敢与千里迢迢来看我？

0: 我的奶奶相认，我到底怕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么虚荣？怎么会这么没良心？那狗还不嫌家贫呢，我竟然连狗都不如吗？就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他虽然是有忏悔的心、自责的心，但是伴随他许久的虚荣心，那种微不足道的脸面，那天喜儿没有去上学。等到同学都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宿舍看着自己哭肿的双眼，还有渐渐消肿的脸颊，以及自己早已经掐得青紫青紫的大腿。他知道自己此刻做什么，也无法改变昨天犯下的那个大不孝的过错。他一个人在宿舍整整待了一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室友因为在课堂没见到喜儿，便快速地回到宿舍，发现眼睛肿得像灯笼一样的喜儿，然后好奇地问喜儿：“这是怎么了？”此时，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长椅那儿等他。如果是见到了，他一定要给奶奶道歉。整个一个下午，喜儿就趴在宿舍的楼上，看着昨天奶奶坐过的长椅，一直等到下午放学，其他同学都回来了，喜儿也没看到奶奶的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奶奶一定是伤心了，奶奶一定是不想再见自己了。同学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这个暑假一定要回西藏陕南，一定要当面给奶奶道歉。结果在到了食堂之后，正好看见食堂的电视里在播放着当年的热播剧《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她仿佛就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看到了奶奶和她一起生活的场景。突然间，喜儿快速地站起身，跑出食堂，找到了她的导师，想跟老师请15天的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己从上高中以后一直到上大学是怎么样迷失的、堕落的，还有自己的奶奶千里迢迢来北京看自己，自己却为了照顾面子，没有与奶奶相认的事情都跟老师说了。老师看到喜儿泣不成声地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任何人在面对新鲜事物的时候，面对诱惑的时候，都很难做到方寸不乱，从容面对。更何况你还是个孩子，只要你现在悔过了，那就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位学子，在存善守孝的前提下，学习知识，为国为民。但是存善守孝才是根本呐。 你的假我批了，这一段时间把落下的课程补习一下，别耽误毕业考试就行。就这样，喜儿算好了日子，计划在下个月的5号就回山南敬老院。他要当着奶奶的面给奶奶忏悔道歉，所以喜儿每天夜以继日地赶着自己的功课，结果就在10月25号这一天，早上正在上课的喜儿突然接到了从西藏山南打到学校的电话，说要找扎西桑克。当他听到是西藏山南打来的电话，心里就咯噔一下，慌慌张张的就跑到收发室。当他拿起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左天宝，你是喜儿吗？”喜儿听到左天宝的声音，一时间愣住了，然后电话那头便又连续问了两遍：“你是喜儿吗？我问你，是不是喜儿？是不是扎西桑克？”喜儿赶忙说：“我是，我是。”电话那头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要告诉你，你奶奶马婉琼最近这一年多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前段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近这两天，你奶奶的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能抽出时间的话，就回来看看她；如果没时间，就算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此时的喜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直接就瘫坐在了地上。收发室的老师在刚刚喜儿接电话的时候，也都听到了电话的内容，然后把喜儿扶起来，对喜儿说：“子欲养而亲不待，你还是抓紧跟你们老师请假，回去看看你奶奶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听了老师的话，喜儿马上找到自己的指导老师。在得到老师的准假之后，喜儿没敢做任何停留，马上奔赴回西藏的路程。这一路上，无论是坐公交车、大巴车，还是坐在飞机上，小时候跟着奶奶一起生活的场景，全都浮现在了眼前。院长说着说着禁不住都哭出了声。这个时候的平措爷爷俯下身子，轻轻拍着喜儿的肩膀说：“孩子，你从读大学以来到现在，你也没回来，你都不知道你奶奶生病期间，你的天宝叔叔就背着他从泽当到山南，从山南到拉萨，都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都不知道看了多少个大夫。你天宝叔叔真的是竭尽全力了，即使换作是亲生儿子，还有能怎么样呢？”喜儿听完这些话以后，瞬间一切都明白了。原来他上学的学费，一切的花销，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这些漂亮的衣服，在同学面前伪装自己的那份虚荣，都是面前这个男人这些年默默付出的。奶奶原来跟他说的有退休工资的事儿，全是为了能让自己安心读书，不委屈不遭罪，所编造的一个善意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保全自己这张虚伪的脸，不愿意回到敬老院，甚至不愿意与奶奶相见，给自己编造了无数个真实的谎言，把自己从小到大奶奶教他的这些所有做人的道理全都忘到了脑后。 此时的喜儿无比的自责和愧疚。当再次抬起头看向左天宝的时候，快速爬到左天宝的面前，不住地给左天宝磕头，不住地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我对不起奶奶，我对不起您，我错怪您了。我欠你们的这些恩情，我该何以为报？”左天宝马上扶起了喜儿，轻轻搂着喜儿的肩头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天宝叔从来没怪过你，奶奶也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们心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懂事儿、最听话的扎西桑格。奶奶在去世之前还总跟我念叨，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而我和你奶奶也总说，我在这个世上也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奶奶，一个就是你。如今奶奶走了，在这个世上我就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你要听小叔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长大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像奶奶一样去照顾你。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秋天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就是干呐，眼睛干，鼻子干啊，皮都干。北方就这样，江浙还行，因为江浙比较潮湿，还热一些啊，外在的体感没那么明显。但秋燥已经在悄悄地影响我们的身体了，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嗓子干的人多了。哎，嗓子干，嗓子痒，干咳，这种咳是没有痰的那种咳啊，就算有痰也是一点点啊，反反复复的，老也不爱好，这就是秋燥伤肺呀。啊，还有的人呢，夏天没有湿疹，但这个时候起湿疹了，哎，而且往往是干性的湿疹，季节交替的时候容易出现。肺乃焦脏，喜润恶燥。秋天的燥气从口鼻进来，最先影响的就是肺。为啥？肺为华盖嘛，它像一把伞一样，保护着下边的脏气。它顶在上面那伞呢，它就容易受伤。肺呢，就像一块海绵，水分足的时候软乎乎的，一燥。哎，你拿吹风机一吹，这海绵里边干巴巴的，嗓子就干痒干咳。那说我们这边天天下雨啊，潮乎乎的，哪来的燥啊？中医的燥啊，它跟我们自然环境里的空气不一样，它不是说你空气干不干，它是个时令之气的概念。秋天这个节气带来的身体变化，不论你下不下雨，秋天天地间的大势是往回收的，它是往下降的，湿度在降，气温在降，我们体内的津液阳气也在往回收。你就算外面在下雨，肺还是能够感觉到秋天的燥意。今年呢，有一个说法说今年的咳嗽格外难缠，不好调理，主要原因就是今年从大暑一直到秋分，主气客气都是太阴润土啊，就湿上加湿啊，湿气没干净，秋燥又来了，湿气裹着燥气，外边湿乎乎的，里边干巴巴的，黏糊糊的混在一块儿，这种外湿内燥的状态，最难为的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相当于身体里水液的中转站啊，被湿气压着转不出去，所以就反反复复的咳嗽。怎么办呢？既要润燥又得祛湿。中医把秋燥分凉燥和温燥两种，调理方法不一样，但核心都得去润啊。有的朋友讲说我吃梨润燥很好，但梨也凉啊。哎，有些人脾胃虚寒，吃生梨伤脾胃啊，怎么办呢？煮熟了吃啊，梨寒性被中和掉了，润肺的效果还有啊。祛湿呢，吃白扁豆，吃炒过的薏仁，吃赤小豆，陈皮山药，熬汤煮粥，把这个湿气往外推。 说我已经干咳好几周了，一个月半个月了啊，没有痰少痰，早晨起来睡觉是重，说明什么？肺阴已伤。这个日常的润呢，就只能缓解表面的症状啊，土地干裂，您撒点水有啥用啊？哎，太阳一出来，水都蒸发掉了啊！润肺呀，要养肺阴补肺气啊，要用足够的力量让它恢复生津润燥的能力啊。食疗不够啊，那怎么才能够温和的把肺啊这个生津润燥的能力养复回来呢？冬虫夏草啊，虫草归肺经和肾经，这平啊。有人说冬虫夏草吃完上火呀，你太外行了。冬虫夏草根本不上火，它是个平性植物，对吧？不寒凉，不偏热啊。温燥咳嗽的人用凉药伤阳气，那凉燥咳嗽的人用热药助火。虫草不站队，它就是补肺阴，它把肺气哎巩固住，让肺存得住水，生得出津啊，这就是基础啊。肺的底子厚了，嗓子干痒这种症状就能慢慢的好转。有人说冬虫夏草好啊，多贵啊，普通老百姓谁能吃得起？你说太对了，普通老百姓吃不起。但是现在呢，生物技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现在的科学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啊，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技术了。从青藏高原海拔4800米以上，新鲜的野生冬虫夏草里分离出核心菌种，叫中华被毛孢，然后通过低温深层液体发酵，在发酵罐里模拟野生的自然环境，让菌种生长繁殖，最终得到菌丝体的干燥粉末，这就是发酵虫草菌粉。有研究表明，它的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跟天然冬虫夏草高度相似啊，和野生冬虫夏草的 DNA 指纹图谱相似度能达到97%以上啊。关键是便宜啊，咱普通老百姓吃得起啊。但还提醒一下啊，说我现在正发烧呢，比如说吐黄痰，哎，发高烧，那你可不能用冬虫夏草进补。有人说你不刚说完它不上火吗？不是上不上火，这个阶段你要进补，我们叫闭门留寇啊，所以正热的时候不要进补啊。好了，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7: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

0: 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69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啊。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今年6月份做了个体检了。
5: 嗯。
6: 说出来那个有甲状腺结节1公分，乳腺结节也1公分，还有那个肺膜玻璃结节4毫米，还有我们那个子宫肌瘤已经好几年了。
5: 哎呀，你这血瘀太严重了。
6: 对呀、啊，
5: 血瘀太严重了。
6: 目前这么多结节，所以我要跟你通个电话嘛。我这么多病怎么办呢？还有那个，我那个胃也不好，去年做了个胃镜，那个做出来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糜烂，伴食管反流，再伴还有那个12指肠球炎，还有那个肠镜嘛，他说我是黑肠病变啊。
5: 哦，黑肠病啊。
6: 哎呀
5: 那我得问一件事儿啊，你多大年纪了？
6: 我现在是54周岁，54。
5: 我想问一下啊，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你得多委屈啊。你这个病就是心情不好得的。
6: 心情不好得的。
5: 对对对。
6: 我这个人性子很急的啦。
5: 你急不急不要紧，我现在问题就是你这个病是因为情绪来的病。
6: 是情绪来的病啊。
5: 对，就情绪来的病。你这情绪不好，你吃啥药都好不了。
6: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5: 一呢是现在积极的接受医生的治疗，你这些结节你得定期复查，如果有某个结节有恶变可能，咱该手术手术，这是你当前必须要干的事情。
6: 那其他没办法，现在怎么缓解也没办法。
5: 你的情绪，你说我有办法让您好吗？你说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委屈，我也不知道你情绪点在哪儿，但是我知道你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一定是很委屈的。
6: 那我现在那个目前啊，那个胃啊，就是吃下去要那胀要痛。
5: 对，这个胃是一个情绪的器官，你的情绪不好，你吃啥药都是这样的。
6: 那我去年做的那个肠胃镜是不是今年又要再做了？
5: 对呀、啊、每年都得做一次啊，你也得看着别变成癌呀、啊。你第一要紧的是情绪问题，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解决你情绪问题。你情绪要是好了啊，你这些病不用治，自己都能好。
6: 哦，好的，
5: 好了，哎，再见。
7: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8: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手机尾号908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你好。
5: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9: 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头疼啊，有很长时间了，估计可能有6-7年了。
5: 啊。
9: 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头上呢就是一个位置有点那个针戳一样的痛。过了两三年以后呢，就感觉位置越来越大。然后呢，现在呢是整个头除了睡觉的时候不难受，其他的时间啊就都有点头疼。
5: 那你这个头疼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作？每次会发作多长时间呢？
9: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做那个企业管理的啊，那就是事情特别多、特别忙或者特别烦的时候，就头就
5: 明白
9: 就会。更痛一点
5: 啊，明白明白。
9: 然后呢，我自己休息天啊，因为自己我这也在调节呢啊，去爬爬山啊，去外面给那个去跑跑步啊什么，就自我空间的时候呢，相对好一点。
5: 明白。
9: 但痛是一直痛的，是一个难受就不难受而已。
5: 嗯，好，多大年纪了？
9: 我现在是49。
5: 49岁，有没有医生给你看过？
9: 我去看过了，就说我开始的时候，那个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可能是拍那个 X 光什么的话，他一直拍不出来。
5: 嗯。
9: 但是后来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大概在2-3年这样吧，我又去看了，看了医生觉得我这么难受，他说，做个磁共振吧，那我就做了一个磁共振。
5: 你发现什么呢？
9: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发现这个就是我头里面那个这个血管啦，可能他说比一般人稍微细了一丢丢。
5: 要细哦，那就行了。我知道，我得到结果了啊。
9: 嗯。
5: 刚才你在描述的时候啊，我在想是不是紧张性的偏头痛呢？啊，但是呢，因为你这个疼痛啊，只是在放松的时候会减轻，但并没有消失，一直都有。我跟你讲道理哈，你比我小几岁，我跟你说哈。人类的偏头痛绝大多数就100个偏头痛怕不得有90个是由于血管痉挛引发的。这个血管痉挛是什么意思呢？人的血管有这么一个特点，在单位时间里通过的血流量啊，就血流速，我们测那个血流峰值嘛啊，它要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低于这个水平的时候，就是单位时间里通过一个横截面的血流量一旦低于一定数值的时候，血管就会变细。这个变细的过程相当于我们抽筋儿，啊，痉挛是一个道理的，它就会变细。一旦变细呢，血流量就会变得更少，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疼。这个疼痛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狠命的、快速的吃雪糕、吃冰棍儿，然后吃冷饮，结果头有的时候就会丝儿疼一下，很疼很疼的。你有过这种经历没有？
9: 这个的倒好像我倒是倒没有，
5: 没有体会过哈。你记住我这话，你可以有机会体验一下，就是快速的、大量的、短时间吃雪糕，冷饮经过我们口腔的时候，这个温度会导致整个口腔温度降低，进而影响颅内血管，也导致颅内血管温度降低，这个时候颅内血管也会变细。这时候我们脑袋就会疼，这个疼跟你的头疼很像，但比你那个要剧烈的多，啊，比你那疼的要严重，但是它持续时间特别短，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血管痉挛性的头痛。但是你跟其他人还不一样，核磁共振结果表明你的血管天生比别人细，别小看这个，直径短一点儿，那么单位截面要小多少？要小这个派的平方，要小不少啊。那么你的单位血流量就比别人少很多，所以你会一直感觉到头痛。而当我们在紧张的压力大的情况下，血管会变得更细，于是你就更疼。这个事儿的原因捋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搞清楚，我建议你有机会和神经内科做一个脑血管的造影，看看你是全血管直径都细，还是就那么一段血管细。如果就是那一段血管细的话， 必要的时候可以下一个支架把它撑开。

0: 果是全直径血管都吸，那么我建议你单身呐、三七呀、纳豆激酶呀，你恐怕就得常年吃了。
1: 哦，
0: 哎，
1: 谢谢你，挺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316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3: 我是这样的情况，就是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装了个那个牙套了，门牙装个牙套，在一年不到呢，就很痛，痛的没办法了，我就找医生，医生拍了片子，他说，大面积阴影，叫我马上拔掉。拔掉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舌苔了，但中医开舌苔嘛，就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在生出来。但门牙拔掉以后，我发现里面一颗颗的东西长出来了，一颗颗的。其实这个东西什么时不是牙齿拔掉了以后，长出来的。它等于是什么时候长出来我都不知道。但我去找牙科医生看，他说是人字形乳头。
0: 人乳头瘤病毒。
3: 也不影响吃东西的，我就很害怕，会不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看电视上用阴唇跟那个侏儒漱口，好像退嘛稍微退一点，但是人就还在的啦。我想问问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东西退掉，行不行？
0: 第一呢，没有必要急着把它拿掉。第二呢，这不过就是一种病毒感染。说白了就是猴子长在嘴里了，就这么理解就行了。那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病毒。
3: 那会不会退下去的？
0: 免疫好，正常能下去。
3: 我一直在用侏儒跟阴唇漱口，但是好像效果不大。
0: 本来也没有用嘛。
3: 没用呢，我。
0: 抗病毒治疗啊，要么是内服内用药物，要么就外面把它冷冻，把它拿掉。
3: 我内用药需要医生是给我开那个。需要头孢子，这种需要我不敢吃，因为伤肾伤肝的嘛。
0: 头孢也不治猴子呀。
3: 哎，他们牙科医生都给我开这种消炎药，我不要。
0: 那是因为你拔牙了，需要消炎呢，那跟猴子没关系啊，它不是治猴子的。
3: 我牙齿拔掉就不痛了，就是。
0: 但是你拔完牙之后，它有一个新鲜的窗口，医生要用点消炎药防止感染，这都没什么毛病。
3: 就是长在舌根里面了。不是前面了，已经快到喉咙口了啦。
0: 那不管长哪，不管长哪，那都是个病毒感染。事儿不大啊，事儿不大。但是口腔里长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好的，这得上口腔科接受治疗。如果你需要系统的抗病毒治疗也可以，但时间很长啊。
3: 好，谢谢你啊，秦峰老师。
0: 好，再见。
3: 谢谢啊。
4: 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营养素保健品，到底哪些真该补，哪些是智商税呢？钙片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纳豆激酶哪些人需要呢？9月7号8号2天下午的2点，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浙江之声关爱中老年人营养健康科普直播开启。我将邀请两位硬核专家，成都市第三人民。

是帮大家逐个梳理市场上常见的营养素，哪些人缺什么，该怎么补，一次性给您讲清楚说明白。官方媒体，权威科普，真心服务，传播科学。直播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以及宁波、绍兴、温州、台州、湖州、金华等六家市级官方视频号同步播出，全程弹幕互动，有问题当场发，专家现场给您解答。9月7号、8号连续两天，老铁在行动，科学补营养，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风和日丽，我入秋就爱感冒，有什么办法吗？这我都讲过了，原理我都讲过了，你要具体怎么办，吃点啥呗，抵抗力下降呗，吃点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都得是破壁的，不破壁人身体用不了啊。然后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告诉大家一点，灵芝孢子粉口味很重要。真正好的灵芝孢子粉，就从它一喷出来的时候就搜集，搜集完了之后马上跟氧气隔绝，

唯有东北，他说：“请问长期服用他汀类的药物能够引起手臂疼痛吗？现在稍微一用力就痛啊。”这个高度怀疑是不是他汀类药物导致的一个副作用，我们叫横纹肌溶解啊，横纹肌溶解，上医院查一查吧，好不好？如果是的话，这药你就吃不了了。而且啊，各种类型的他汀类药物你可能都吃不了了。也就是说，用西药控制血脂这件事情，你恐怕无法进行，你就是这种体质。那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啊，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控制你的血脂。但不管你用什么药，血脂管理都是要首先改变生活习惯，然后用一生去坚持。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市场，唯有木木他说腹股沟结节需要治疗吗？你这个描述好像不太准确，你是腹股沟那个位置发现了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是什么你不知道，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你光是在体检探查的时候发现腹股沟这位置有些结节，但这个结节是淋巴呀还是长了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对结节性质做任何描述。所以我的意见是你也是继续完善你的检查报告，搞清楚它是什么，因为那个位置有很多淋巴，淋巴也是有结节有增生的，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感染，可能免疫力低下，对不对？你的忧郁我的多唯有淡雅奢华，他说：“请问我父亲啊，他73岁了，前列腺肥大好多年，总是夜尿多2-3次，吃6味地黄丸可以吗？”不可以。前列腺肥大是由于肾阳肾精不足，而不是肾阴不足。6味地黄它是补肾阴的，会越吃越重的啊！你应该给他吃那些补肾阳的药，你刚好给补反了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9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李峰老师你好。
0: 哎，
1: 这样的，我呢前两天那个喉咙痛，你们医院里面去了看呢，他那说的是鼻窦炎啊。
0: 啊、哦，鼻窦炎。
1: 还有怀疑那个骨质里是有那个有一点真菌给感染，哦，他是说是慢性鼻窦炎，疑似真菌感染，这个病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是真菌感染呢，必须在这个五官科接受规范的治疗，这个是我们自己在家里治不了的病。
1: 那么他就说呢，是要微创，他说全麻，那我就怕嘞，那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0: 那你不想一想，再拖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后遗症啊？对不对？真菌呐、啊，在我们身体内部啊，轻易不会得，但一旦得了就很麻烦，知道吗？啊，很麻烦的，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在这个事儿上还是积极一点好，好吧？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好的。那么平时要注意点什么吗？
0: 免疫好的人根本不会被真菌感染。比如说我，我以前呢，左脚的小脚趾甲是有灰指甲，那么经过这些年，我从2016年开始健脾温阳，改善免疫。我灰指甲自己都好了，灰指甲就是真菌感染，我们的免疫系统完全可以自我清除真菌感染，但是如果你免疫不够，你就有这毛病。所以呢，一个人一旦有了真菌感染，而且深入脏腑，深入内部啊，那么就说明我们的免疫很差。有这么一个奇葩的病例，有小孩年纪不大啊，他有什么毛病呢？爱闻自己那臭袜子，天天闻，天天闻，闻来闻去，那袜子里有大量的真菌感染，结果呢，随着空气进入肺部，导致肺内感染，差点没要的命。
1: 啊，那么假如说那我现在免疫好的话，那这个病会好吗？
0: 如果你免疫好的话，不用治自己都能好，但是免疫得好到什么程度啊？对吧？你得好到什么程度啊？你敢说吗？说不了啊。
1: 哎，那么现在我需要免疫，需要吃。怎么呢？
0: 最好的免疫调节方法就是我说的健脾温阳，但是极其漫长，以年来计算。
1: 哦，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哦，再见。
1: 啊，谢谢。

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1: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2: 手机尾号93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是啊。
2: 哎，你好，是我，我是铁峰。
3: 我呢，就是那个要经常打嗝嗳气。
2: 哦，打嗝往上反气哈。
3: 我打嗝嗳气呢，有很长时间了，有2年多了。
2: 哦，你打嗝是往上排气是不是？
3: 喂。
2: 哎。你呀、啊，这事儿简单啊，你就吃益生菌就可以了啊。你是往外排气，总是有气往上排，你就吃益生菌就好使啊。浓度大一点，时间长一点，就能解决问题啊。
1: 铁峰帮你忙。
2: 手机尾号27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我是铁峰。
4: 你是铁峰老师？
2: 是的。
4: 哦、啊，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就是我问一下啦，这个叶黄素，我这次就是吃眼睛的啦。早上吃肠右丁那个雾的感觉哈。
2: 啊，眼睛早上起
4: 来、就是、有一点。
2: 啊啊。
4: 哎，就吃了我叶黄素，药店里买的。
2: 嗯。
4: 就是吃了呢，已经有个3个月了吧。
2: 嗯。
4: 好像有点好。
2: 有点好转。
4: 有点好。
2: 但不大。
4: 哎嗯，这就是我这个这次的话，那个一般要吃多少日子啊？叶黄素？
2: 哎呀，叶黄素，我第一次吃叶黄素是2010年，我2010年吃到多少年呢？我吃到2015年1月份，这中间没停过。
4: 哦，这么多年了。
2: 我第一次吃叶黄素那是。
4: 哦。
2: 2015年，我2010年吃叶黄素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是眼底动脉硬化2期A级，然后呢，我开始吃到2015年1月份体检说动脉硬化好了没有了，我就停了一段时间。
4: 哦。
2: 后来呢，到了48、9岁，这年纪大了，眼睛开始花了，又开始吃了。哎，所以你问我吃多长时间，我没法回答你，看你要求，那玩意儿也不贵，对不对？
4: 我药店里买的是200多一点一瓶，
2: 哎，那你就
4: 44克，
2: 那你就买贵了呗。
4: 哦，
2: 买贵了呗。像这种事儿啊，多听听我们节目有好处。
4: 哦，我基本上每天都听的。
2: 嗯，对，就是我这人吧，有个特点，因为我认识的药厂啊太多了。
4: 嗯嗯。
2: 所以一旦我要吃点什么的时候，我都得打听，哎，你家有没有？你家有没有？你家有啊？你家多少钱？能给我便宜点不？我尽可能少花钱。
4: 嗯，
2: 我不花冤枉钱。哎，你也知道有一些东西啊，在我们这个市场上啊，它这个利润点很高啊，那怎么办呢？通过我的关系，我多少能给大家便宜点，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大家跟着一块儿便宜。
4: 是的是的。
2: 哎，这就是我的习惯。嗯
4: 嗯，这个嘛，就是我问一下，同时呢可吃那个如感冒啦，还同样可以吃那个维生 K2 和氨糖吗？
2: 可以，什么都不耽误。
4: 那么这个那个维生素 K2 氨糖呢，如果吃的话要不一个小时以后还是
2: 这种天天吃常年吃的东西饭前饭后其实影响不大。
4: 嗯、
2: 这个
4: 现在时间呢，
2: 对于餐前餐后要求最高的是什么？是最高的什么呢？是纳豆激酶。
4: 嗯，
2: 纳豆激酶必须空腹吃。
4: 哦，
2: 然后呢益生菌最好是餐后半个小时吃。
4: 嗯，
2: 哎，这都是有特殊要求，别的没啥。
4: 哦，
2: 别的东西都没啥要求。
4: 哦，就是我叶黄素吃好之后马上就可以吃那个氨糖啊什么东西的。
2: 对对对对。
4: 啊，没关系的。
2: 没关系的。
4: 哦，这么那个这个维生素 K2 和氨糖呢，我已经买了1年呀，老，我先吃不一年可以吗？
2: 可以。
4: 天天吃。
2: 可以可以，因为我是天天吃。 我要有一天没吃，那是因为我忘了。
4: 哦哦哦，是的，是的，嗯，
2: 就这么个情况，不用太担心啊。
4: 好的，好的，
2: 嗯，好了，完有事打电话啊。
4: 哦，好，谢谢，谢峰老师，
2: 再见。我们将奔向各自的那边，碧海蓝天，和这世界。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海波说，55岁男性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超标，饮食控制降不下来。55岁男性低密度脂蛋白，单纯靠饮食控制降下来难度可老大了。我觉得你该用药得用药啊，你要没有别的啥事，吃点纳豆激酶吧，像我似的啊，很有用。
2: 微友杨维玲，他说我长期失眠，心率非常快，现在失眠轻了，比以前好多了，但心率还是很快，有时候能达到每分钟140。我想问问你，我应该吃点什么药？控制心率的药都是处方药，必须由医生给你开。市场上最常用的像贝特勒克那类的药，你可以考虑用，但是一定要由医生指导你，因为这些药物的应用要求非常严格，不能突然间吃，也不能突然间停。微友艾米，他说我经常听你节目啊，想咨询一下家里孩子的事儿。4岁女孩平时啊，这嗓子老是他说嗓子痒，但我听着没有痰也不咳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痰湿啊，脾虚的表现啊。这个人只要是嗓子眼里感觉黏糊糊的不透溜，那都是痰湿过重的表现。而痰湿过重因为什么呢？一个是饮食的问题啊，这个鱼呀、肉啊吃的太多，还有一个就是脾虚。我常说《黄帝内经》上啊，说儿童小孩是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小孩有问题就应该经常性的从脾上找原因，所以我们家长应该养成给孩子健脾的习惯。微友平妈，我男性50岁，脚脖子凉，大便稀，每天早晨两遍，尿频尿急，瘦，吃什么都不长肉，这些症状吃什么药能缓解？填精补肾，这人就是典型的脾虚肾阳虚，长期坚持填精补肾吧。说长期是多长啊？3年5年我都不觉得长啊。微友红苹果，他说我妈妈今年91了，身体什么都挺好的，就是间断性的头皮瘙痒啊，前胸后背也瘙痒，用点什么药呢？我建议你上药房啊，给他买点啥呢？绿药膏。绿药膏这个东西便宜，稀烂贱，3块多钱一瓶，能暂时性的缓解他的症状。说你就不能用点什么办法把老人这病根给绝了吗？哎呀，91了，他为什么会痒？其根源就是因为脾虚肺虚。为什么是肺虚呢？肺主皮毛啊，对吧？而91岁脏腑的衰老是不可避免，你要想给他补上来，那就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啊，非常非常漫长。打比方说，一个18岁的小伙子补3天就见效，一个38岁的中年人补3个月见效，一个68岁的老人补3年见效，那么一个90多岁的老人同样是这种情况，要是补的话，可能10年都不一定能见到效果。这个道理你明白吧？就好像玩的网游练级似的，对不对？你3级的时候，你打一个怪，可能一刀就升一级，但是到你99级的时候，可能要打10000个怪才升一级。难度就在这里，它是几何式积累的，非常难。所以我给你出的是一个迅速的缓解症状的。那是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能。刚才我说健脾益肺，什么能健脾，什么能益肺，什么药物浓度高，你就给他用什么样的药物就得了啊。当然组方越小越好，越简单越好，不要太复杂。微友冰，他说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女儿手指甲上有一块白色的，这是不是缺什么呀？我瞧瞧这照片啊，排得挺清楚呢，小手啊啊，指甲上这块白斑不算什么病，不能说明什么啊，不用太担心，继续观察。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26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我女儿8岁哇，她是大概2-3年之前检查出来，她是那个，弱视加那个散光哇。
1: 嗯。
2: 那么配了眼镜之后呢，近半年时间，最近的半年时间，她老是眨眼睛的。问她什么情况呢？她说是那个眼睛里面痒，这个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得上眼科看。
2: 这个上眼科去看一下，
1: 对
2: 吧？
1: 我们得知道他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某种感染，这个必须得让眼科医生看完了才能定，这不是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
2: 他老是眨眼睛，频繁的眨眼睛。
1: 我知道，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想自己给孩子吃点啥就解决，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2: 好的。那么，铁峰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爸1年前换了一个膝盖哇。
1: 嗯。
2: 换了个膝盖呢，就是同时期坏的人呢恢复的比较快，他呢就是现在总归还有一点不舒服，痛呢是不痛，就是没有这种以前这种感觉了。有些人坏好了之后呢，跟以前一样了，就是。
1: 这个原因很多。
2: 嗯。
1: 有的是换完膝盖之后呢，在物理上都是好的，但是呢，功能康复没做好，有这种可能，这是一个情况。
2: 哦，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骨头啊密度不是很强，换晚了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换骨头之前呢没有吃足够量的维生素 K2 强化骨质，导致这个就像那个木头都已经糟了。
2: 对，
1: 哎，你再往上拧螺丝它拧的就不准，然后就走形，这都有可能，原因很多，具体是什么我没看见，我不敢说，但是这人到了需要换关节的年纪，一定要足量的补维生素 K2 和氨糖。
2: 氨糖是吧？我是上次听你老师讲那个一个钙了一个氨糖啊，比较对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比较好的，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可以吃氨糖了那个补钙的哇？
1: 氨糖是氨糖，钙是钙，
2: 啊，
1: 这是两个东西，氨糖不是补钙的，钙也不是补氨糖的，它俩是两个东西。
2: 这两种东西可以同时服用的了？
1: 可以啊。
2: 啊，
1: 我在接你电话之前。趁着这个间隙我喝了口水，我就把我今天的钙和氨糖吃了。
2: 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要补来啊，像这个
1: 持续终生，想活多久补多久，从我们成年之后钙和氨糖就应该终身补，想活多久补多久。
2: 不是有一种传言就是说钙补多了，这个人身上钙要多了，就是那个要吃吃停停这样的，我们这边
1: 那是因为身体里没有维生素 K2。我刚才说了，补钙一定要足量的维生素 K2， 维生素 K2 是负责把钙送到骨头里去的。你没有维生素 K2， 那个钙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沉积在脏器上，导致前列腺钙化、肺的钙化、肝脏的钙化、肾脏的钙化。
2: 就是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做引导。
1: 对，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K2， 而且得足额足量。每消耗500毫克的钙，就需要使用90微克的维生素 K2。你运50吨货物，你就得烧2000块钱柴油，这是有标准的。说我拿一节5号电池，我就把50吨货开到1000公里之外，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东西。
2: 是的，
1: 你知道吧？
2: 是的。
1: 这平时啊，老有人给大家讲补钙、补氨糖多重要，但是没人给大家讲细节。钙对于35岁以上人必须要有维生素 K2 参与，没有白补。而氨糖每天必须保证750毫克摄入，像你父亲这样每天必须1500毫克，少了没用。
2: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你这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不行了。
2: 是的，我们只是盲目的补钙嘛，外面店里买一下，这是钙片就吃了，就这么个情况嘛。
1: 哎，店里的店员是不会跟你说这个的，为什么呢？他卖你的那些氨糖和钙呀，如果没有达到这些量。它利润高嘛，它纯度越低，卖的价格越高，它越挣钱嘛。
2: 是的。好的。
1: 啊，
2: 谢谢你，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 0571-8899。

0: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65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2: 哎，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哈。
1: 嗯，
2: 铁峰老师，就是我有小孙子哈，今年是6周岁，他几年前哈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给看就是那个脚是扁平足
1: 啊。
2: 医院说他医生好像是说需要动手术，但是哈我们现在很纠结哈，就是我们对这方面的病还不太了解，如果动手术的话会不会对以后有什么后遗症，如果说不动手术的话对成长发育啊身高有没有影响，这我想咨询一下铁峰老师。
1: 对生长发育身高都没有影响，扁平足主要就是说这个人的将来他的运动能力肯定要比正常人要弱，而且呢在年纪较轻的时候，就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疼痛的症状。
2: 嗯，
1: 这样的人一般是不能从事什么体力劳动的。
2: 那这时候他这个可以动手术吗？
1: 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
2: 啊，
1: 因为扁平足给我们带来最主要的症状就是疼痛。
2: 啊，
1: 和行走异常，他没法走道，或者是不能走远路。那么对他进行治疗的目的就是要改进他的这种现象，减轻疼痛。所谓的手术呢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理解为给他脚底下加个弹簧，加个稳定器，来改善症状。如果他的畸形非常严重，那么对这个治疗结果又特别期待，那就得考虑手术。这吃药是没有用的。
2: 我问一下，假如说要动手术的话是他现在是6周岁，那几岁到几岁间可以适合的手术呢？
1: 6到12岁。
2: 啊，6到12岁。
1: 嗯。
2: 啊，这样的啊，那我知道了。铁峰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
2: 那个就是我老公哈，就是这几天就是有3个月了，就是总觉得就是膝盖往下，就两个小腿就是特别特乏。就是要是干活或走路吧不觉得，尤其是静下来或是往床上一躺或坐下来。就觉得两个腿哈特别乏特别酸，就放哪都不舒服，我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可能有腰椎的问题，可能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啊。
2: 啊，
1: 也有可能和气血不足有关。
2: 啊，
1: 很多原因，这只是一种现象。
2: 啊，那比方说我要到医院去查的话挂什么科呢？
1: 先查下肢，先查腰椎，先查骨头，它是多学科的。
2: 这样的啊。我想他一高血压没关系吧？血压高没关系啊。
1: 高血压也可以的。
2: 这样的啊，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铁峰老师。别的没有什么了，我就是问这个问题。我主要关键是我对那个小孙那个扁平足那个手术的问题，这我很，我们大家都很纠结，很担心。我就怕手术以后落下什么后遗症怎么办？你考虑这方面。
1: 那个是这样的。扁平足手术不是最有必要的那个方案，扁平足手术往往都是病情很严重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患者他病情到什么程度了，但绝对不是说只要是个扁平足我们就要求他做手术，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只有在扁平足非常严重不治不行而且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做手术，就加这个稳定器，就是我们叫足弓重建。有这么一个过程，这得是有必要。
2: 不过他现在 看出没什么问，没什么那这样那个大的问题，就是走路玩啊什么干什么，就是各方面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大影响。
1: 你提的这个要求太低级了。如果你对这个孩子今后这双脚的功能只停留于走啊玩儿，那么你的要求太低级了啊。因为扁平足的患者随着他人生的发展，随着他年纪的增大，他年纪越大，扁平足带来的痛苦越大，而且无法缓解。就是说扁平足的人只要天天站着走就一定会有问题，他一定比其他人要遭罪，年纪越小越看不出来。
2: 啊，
1: 嗯，年纪越大越能够体现的明显，但是年纪越大越没有办法处理。你比如说他到了20岁以后，你再给他做足跟重建没意义了。
2: 啊，
1: 那时候怎么办？那就只能在鞋上找了。
2: 啊，
1: 嗯，
2: 啊，这样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扁平足的患儿是否需要做手术这件事情，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外科问题，一定要由医生来帮助你们指导。这个我给你的只是个建议，是技术上的分析啊。但是呢，对于你们做决定做与不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没啥帮助，因为我做不了这决定。
2: 啊，
1: 这不是我能定的。
2: 啊啊，
1: 嗯，
2: 那我知道了。啊，铁木老师，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打扰你。
1: 嗯，
2: 哎哎，
1: 好，
2: 好，
1: 有事打电话，再见。手机尾号625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我那个叫什么？头发白。
1: 你多大年纪头发白啊？
3: 40岁。
1: 哦，40岁有白头发，
3: 就是发白了，就是。
1: 有点早，调倒是能调过来。那你能下功夫调吗？
3: 这个没问题的。
1: 那我告诉你，你记住，人只要头发不好，一定和两个系统有关，一个是肾，一个是血。肾藏精，精化血，这人要是肾和血不足，头发好不了。所以要想养头发，让头发好，一定要养肾补血，这玩意儿得常年吃，可慢可慢了。还有外部环境得好，别老熬夜，别老焦虑，别老操心。
3: 头发就是现在啊，头皮屑也比较多，这个有关系吗？
1: 头皮屑多一般是感染，这个跟免疫机能下降，跟休息不好有关。你按照我说的方案，大概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比以前精神了，精力好了。
3: 那
1: 时候你再看怎么样？
3: 那我先吃一段时间。
1: 坚持一下，要坚持。没，你记住啊，这个东西你要想干，就别有停的打算。说我想吃一段时间试试看，你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呢？你能坚持3年不？
3: 半年。哦，我也是半年。
1: 所以我问你，你能真下功夫干这事儿吗？我从2005年开始补到现在，我都没有停。你要想先比划比划，试试看情况再说吧。那你别干了，你会白花钱的。
3: 那我知道，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了。
1: 嗯，
3: 那我明白
1: 了。好了啊，再见啊，
3: 谢谢啊。
1: 这位我们听众通话质量不好，不跟他多说了。跟大家讲，我老铁啊，2005年之前那真是。放纵的不得了啊，身体就不好。2005年开始补到现在，我的头发量发量越来越多不说，而且一根白头没有。为什么？就是我的功能在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我的10多年的坚持补。但是你要是就坚持个1年2年，或者说是半年，那你这半年的功夫要我算，你别补了，没有意义，钱白花，时间白搭。这是个态度问题啊。给大家分享几个秋季养肺的手段啊，老生常谈了，老说这话，晨起一杯水啊，早晨起来先喝水，为啥呢？这个睡一宿觉了啊，肺通过肺代谢出去的水液需要补充啊。第二，辛辣的东西少吃，我以前可爱吃辣的。哎，我发现这人呢，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就知冷知热了。你看我都56了，快60的人了，哎，我现在就不碰这玩意儿，以前主动去吃，现在不吃了啊。但是有能也能吃两口，不是能不能吃的事儿，是不去追求了啊。什么烧烤啊、油炸呀，你说我一北方男人，以前呢，隔个3天2天不得整顿小烧烤啊？今年入夏，我一顿烧烤都没吃，就不想了啊。你说说，第三个就是做深呼吸。啊， 找个空气好的地方，就我教大家的，用鼻子往里吸，吸的把肚子鼓起来，然后挺3秒，再用嘴把气呼出去。

0: 这就是最简单最初级的吐纳法啊，道家养生法，这个能够有助于肺气宣发速降啊。什么时候最好呢？早晨起来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没出来，阴气过重，阳气不足，阳气不足你这个时候吸就不好啊。等太阳升起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升腾之力来练这个，这是最好的啊。好，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不暇接，刮相看，
6: 心明亮，
7: 衣没睡，
8: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9: 用眼太多罢工了，
1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1: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3: 香菇又名香蕈，素有山珍之冠的美誉。天下香菇园开始在庆元，800多年前，庆元开创了世界人工栽培香菇的辉煌历史。多年来，菇民们在传承香菇种植技术的同时，还延续了独具特色的香菇文化。今天带大家来走进澧水庆元，了解香菇的发展历史。
14: 空山一隅山溜脊，漂流桂子松花枝，土高松软都渗入，蒸出蕈花团集集。南宋诗人杨万里以蕈子为题，写了一首赞美菌菇的诗。对于菌菇的别称，诗人经常会用蕈来描述。浙西南深处的澧水庆元植被丰富，四季丰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夜温差大，这样的地势地貌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菌菇生长。
15: 我们两下清月就那个微上更改
14: 无水貌，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吴三公庆元县龙岩村人，800多年前发明剁花法香菇栽培技术，开创了森林菌类人工栽培之先河。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16: 这里边呢，对吴三呢有个记载，生于宋高宗建炎4年3月17日。那么这就说明吴三呢确有其人啊，就是这个地方人。吴三呢，他也在兄弟几个兄弟当中，他排行的是老三，所以呢，那么村里人呢就习惯称他为吴三，那么后人呢还尊称他为吴三公。我们庆元人为什么如此 这个崇拜他、尊敬他呢，是因为吴山呢曾在这里这个做了香谷，造福了清远人民，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怀念他、纪念他、尊敬他。
14: 被誉为孤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还得从吴三公发明的堕花法说起。吴三从小身高壮实，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一次上山生产劳动时，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了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木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堕花、蒸衣、精训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堕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在农书《菌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
16: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应该就是这个我们农业方面农业战线的这么一个科学家，因为他在他的身上秉承有我，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问题，然后呢善于抓住问题不放那么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发现自然规律、自然奥秘，有这么一种这个科学家那种身上特有的这么一种钻研精神。
14: 吴三几十年如一日传播制菇术，形成了以龙岩村为中心的约1300平方公里龙庆井三县菇民区。到了清乾隆年间，三县菇民达到15万人，庆元就占了9万。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
7: 在我们清嘉庆庆元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居乡者以自训为业，老者在家，壮者居外，穿伞云贵，无所不利，跋涉之苦，甘如蚁焉。大抵庆义之民多养食于巽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山区的庆元人民大多是依靠种植香菇为主要职业的，他们的老年人在家，青壮年呢出门在外，到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跋涉呢非常辛苦，但是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千百年来，我们庆元的菇民沿着吴三公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形成以香菇种植和香菇贸易为主的菇帮，香菇产业也由此兴旺起来。
14: 庆元菇民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菇木采取伐大留小，伐倒的菇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林内丰富的菌菇资源加速养分分解归还，增加土壤腐殖质，利于林间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又为林木再生提供肥力，以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森林与菌物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的零污染。这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循环系统就是林菇共育系统，
16: 就是庆元人他一直在这里奉行的，一直在这里努力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然后呢这个互相这个循环利用这么一种理念。
14: 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堕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断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
17: 始终未曾改变。2022年11月4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会议上，浙江庆源林菇共育系统成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批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以食用菌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
18: 2023年全县食用菌生产规模达到1.38亿磅，那么其中香菇占大头，香菇占了食用菌总的规模2/3左右。1、2、3厂全产业链产值，我们是庆源食用菌23年达到68个亿，庆源香菇市场年交易额达到超过26个亿。
17: 800多年来，香菇与庆源公民相生相伴，逐渐从生产融入生活，孕育了独特的香菇文化。菇民戏、香菇功夫、香菇山歌、菇山话等多彩的香菇农耕文化与菇民世代相伴。每年农历7月16至19日是一年一度的菇神庙会，这是菇民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菇民寻祖感恩，共同祭拜香菇始祖吴三公，传承千年香菇文化。
19: 我们现在要打造做旅游、做文旅融合，其实归根结底是做文化。所以呢，我们要打造庆源这个文旅融合的新样板，就要打造就要深度挖掘庆源的香菇。
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0: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3: 好视力26周年的大型活动到31号全面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们，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经常干涩酸胀不舒服的，记好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不管是新老用户，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额外的收音机、夏凉被等周年庆的专属好礼，一年就送这一回。31号全面结束，特别是对于很多听众来说眼部的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了。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大家抓住周年庆最后一波超值福利，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送78元蒸汽眼贴，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送一床夏凉被，周年庆的专属好礼。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
2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2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23: 爸，今天天好，
1: 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2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21: 走，出发。
1: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2: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3: 青砖黛瓦，市井长巷，位于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勾勒出了江南古镇典型的模样。这里坐拥近百座祠堂群落，更有百宫之乡的美誉。这座被岁月镌刻了1700多年历史痕迹的古城，承载了昌达的史记文脉，也凝聚了丰厚的人文内涵。我们一块儿走进金华永康的知音古镇，听听知音的故事。
14: 武陵溪上桃花路，见争奇，匆匆去，思入斜阳芳草渡，读书窗下，弹琴石上，留得销魂处。一首《青玉案》将千年知音的悠长历史娓娓道来。知音地处永康中部，石翁脚下，方山之东，华西、灵溪穿镇而过。从南朝晋州古城到浙中著名商镇，经历1700年风雨历程的知音，积淀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凝聚了丰硕的人文内涵。
3: 知音呢，古代是一个交通要冲，也是屯兵之所。据传呢，古晋州它的治所就在知音。
14: 知音这片沃土不仅有风水之盛，而且有战略重地之要，东西可控台阔物，南下可扼温闽广，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东晋初年，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英瞻在知音屯兵屯田，出于练兵武器的需要，加之资源的丰沃，知音成为百工会之地。自此，英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知音镇名的由来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演变。
23: 原来这英章公来的时候，他是从平顶山过来的，因为当时他们来这里的时候呢，他是周武王的四儿子，在这里呢打完仗以后呢，就在这里屯田。当时他的名字是叫大田，后来又改为朱英，诸多的朱英，就很多人住在这里，这样的朱英。朱英后来呢，祖坟上长了一颗灵芝，所以那灵芝是吉祥物，是不是啊？再改为知音。
14: 知音大，祠堂多，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知音古镇是永康英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英氏家规第一条便是建祠宇，因此也孕育出了知音极具特色的祠堂文化。在这里，乡愁就是那一座座祠堂。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镇里，古时有近百座祠堂，而且均属英姓，每个祠堂都有属于自己的匾额，千古传承着孝祠文化。因此知音镇还被誉为中国祠堂古镇，江南百宫之乡。
24: 小小的个知音镇范围也就不到2平方公里，这是古镇的范围。我们历史上有100多座祠堂，清一色全部是姓殷的祠堂。哎，你像这座我们今天在的，这是我们明代的，我们这种明代的、清代的啊，这个民国的，这个祠堂有100多座，而且全部姓殷的，密密麻麻。
14: 细细观察，知音古镇的祠堂并非随意而建，它与水系、街巷、广场等形成了连续动态的有机统一。古镇的中心就是眼前这座世联公祠，也称小宗祠堂。
3: 世联公祠是殷世联的孙子为祖父建造的，那我们在祠堂里能看到很多以前的家训什么的啊，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知音先贤们啊， 跟遵循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的这种规矩啊，有一个宗族的自治的这么一个建立啊。
17: 斯文公祠、士廉公祠、天成公祠，祠堂密集也促成了英氏家族千百年来的和谐发展。英氏的后人更是将爱国、忠诚、团结、进取、慈孝、勤俭等良好品性融入血脉。
3: 根据我们馆藏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的记载，每逢农历的初三

0: 学派交流中心，理学大家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世工思潮理论总结者叶士等大家名流，均曾来此讲学论道。在知音古村内，有一处石碑记录了当地传承千百年的精神文化，它屹立在始建于梁大同二年的紫霄观内。在过去，兼具书院功能的紫霄观，因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前来。南宋状元陈亮就曾在此读书。对于知音而言，陈亮提出的屹立并举理念，是知音传承百年的精神瑰宝。
1: 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当年陈亮跟朱熹在这个地方就是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头脑风暴。他们主要是王霸和屹立之争。朱熹认为国家的治理要用王道去治理，那更多的强调了仁政。那陈亮认为是要加上一个霸道，王霸要并重，只有德治和法治的结合，才使国家保证国泰民安。孔老夫子说，这个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奖励就是小人，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朱熹也是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但陈亮认为这个义和利是不可分的。
0: 义利双行，农商并重，教育为先，陈亮的思想早已在一代代知音人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如今在上百石村仍保留着一座陈氏宗祠，它始建于康熙年间，占地1000多平方米，建筑飞檐翘角，雕刻龙凤花草，非常精美。
1: 咱们这个陈氏宗祠啊，看起来非常的精美，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啊。
3: 它整个建筑工艺包括彩绘都非常精美。
1: 这个匾额是什么？
3: 这两个匾额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匾额呢，都是当时皇帝亲封的那个直头牌匾，它呢就是我们陈氏后人繁衍之后很壮大的一个见证。它就是七艳眼祥的意思呢，就是五世同堂，亲切期待的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跟陈亮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也继承了陈亮的立义并举的那种思想，教导后人，所以说后人也很争气，所以说建造了这座很豪华的一个祠堂来祭祀先祖。
0: 在陈亮精神的影响下，知音一直秉承教育为先之理念，崇尚读书蔚然成风，读书志士从未间断。宋代的知音英才辈出，单是进士就有30名之多，真可谓驿道驿站闹朱英，工商业者新朱英，陈亮状元名朱英，紫霄道观素朱英，进士群体要朱英，仕宦名人显朱英，古宗祠庄重肃穆，古民居错落有。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7: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9: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

0: 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即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2: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5: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4: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

0: 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6: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9: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遗留堆积物，动用两台

0: 方北极，在地球两侧入口处，新里、居尼、五子方等拓宽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基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3: 站住！站住！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4: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5: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8: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7: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9: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0: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1: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2: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1: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6: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1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1年级新生与会。
17: 开
3: 上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8: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8: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 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北京时间6: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突破1600万家，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记者调查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1: 浙江今年前7个月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交易额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浙江企业参与投资建设的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投产，首台人形机器人在塞尔维亚下线。
1: 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
2: 国内外新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害原因已查明。
2: 2300多家沪市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净利润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近80%公司实现盈利。
1: 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 OPC 及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存活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浙江之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

0: 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来听记者叶树卫、张苑、王小玲采写的调查报道 OPC 热潮下的单人成军与商业闭环之困。
1: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叫未来数字港的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2: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1: 一个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能成交。未来数字港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一个残酷的答案。
3: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1: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未来数字港的园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4: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5: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5: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1: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 AIGC 产业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6: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1: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杭州太初智和科技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 他的团队八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7: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1: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开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运河湾 AI 加跨境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五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8: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1: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9: 新的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1: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9: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10: 请听大声评论， OPC 的突围者不靠 AI， 靠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更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天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浙江企业抢抓机遇。今年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近3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3: 杭州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达2377.8亿元，增长7.7%，进口超54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20%，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全部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是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出口1253亿元，增长7%，占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122亿元，大幅增长近74%，成为贡献最大的单项商品。电工器材出口同样势头向好，实现近126亿元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4%。借着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东风，台州不少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把中亚市场作为重点开拓的方向。浙江新吉奥汽车有限公司瞄准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成员国家的发展新赛道，精准推出新能源新型客车和物流车，凭借过硬的产品稳定性和高性价比，快速打开当地市场。今年前七个月，企业已经向吉尔吉斯斯坦完成100多台整车交付，出口额超1700万元。在浙江拓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30多条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焊接、冲压、组装、检测等工序。工人们正在全力赶制来自海内外的新能源汽车底盘订单。公司物流经理何俊说，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14: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额度的话我们可能会到5.55亿。
13: 在新能源汽车出口增势迅猛的同时，浙江传统出口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合组织成员国稳定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超576亿元，增长7%，其中家具出口大幅增长近80%。湖州安吉是国内知名家具产业集聚区，在安吉瑞星家具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内，总经理张连成正在向到访的合作客商介绍公司最新研发的 K7 电竞椅，同时复盘去年一经上市就热销海外的 K6 型号产品。
15: 我们主要的合作国家在上合里面是以俄罗斯为主，然后去年我们俄罗斯总的销售额是850万，增幅在135%的样子。最受欢迎的产品是我们25年研发出来的一款叫 K6 的产品，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1100万，到年底预计在2000万左右。
13: 无论是火热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还是不断迭代升级的家具产品，一份份外贸订单折射出浙江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持续变强。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科长冯春明认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打磨产品品质，做大自主品牌，是浙江对上合组织贸易持续走高的底层逻辑。
5: 的原因还是我们浙江的企业，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民营企业，近些年来注重培育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我们产品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包括自主品牌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升。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的光伏产品、电动汽车、船舶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自主品牌。
10: 当地时间29号中午，位于塞尔维亚沙巴茨市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启动量产，首台人形机器人下线，并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互动，展示了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这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由塞尔维亚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敏实集团合作建设。武契奇表示，这些机器人未来可广泛应用于医疗、农业、工业及国防等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据了解，工厂首期投入2000万欧元，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超过1亿欧元。今年基地将完成500台人形机器人的量产交付，首批产品将率先应用于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相关服务场景。 敏实集团总部位于嘉兴市南湖区，是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近年来，在智能外事系统、无线充电、AI 算力基础设施等前沿领域持续拓展。敏实控股集团董事长秦荣华介绍，集团自2018年进入塞尔维亚以来，已建成十座工厂。接下来，集团计划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并配套建设无人机及先进电池生产设施，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
0: 近日，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YG9026 航班载着 28.3 吨国际货物平稳降落嘉兴南湖机场，经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监管后，这批货物由海关监管车辆顺利转关至上海浦东机场，标志着嘉兴南湖机场首票国际航空运输加监管卡车陆运的空陆接力跨境物流通道顺利打通，进口转关业务正式落地。浙江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际货物在这里实现了零延时换乘，省内航空货运的神经末梢再一次得到延伸。今后企业可在嘉兴南湖机场办理入境转关手续，通过海关监管车辆运输至指定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多元的物流通道选择。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10: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提出，依托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等平台载体，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在浙江，一个个鲜活场景正生动诠释着为体验与情绪价值买单的消费新逻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6: 在济宁人民北路的一家鲜果体验店内，暖调的灯光搭配整洁舒适的堂食区域，打破了传统水果店拥挤单一的售卖氛围。工作人员戴上一次性手套，有条不紊地进行鲜果切块摆盘，整个制作过程全程透明，让消费者看得放心。店内不少年轻顾客或是独自静坐小憩，或是和好友结伴闲谈，沉浸式享受鲜果带来的休闲时光。顾客王志丹说，
17: 以前买水果都是随手买完就走，这家店不一样，不仅是吃到好吃的水果，更是享受这种轻松氛围，很愿意为这种体验买单。
16: 00后店主潘硕跳出传统水果店的经营思维，融合现场制作、休闲堂食、社交打卡于一体，打造出水果消费新业态。
18: 不只是简单的卖水果，还专门设置了堂食区域，大家可以坐在这里现切现吃，休闲小坐，让吃水果也变得更有仪式感。
16: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是一种升级，而把传统文化融入山水之间，则是对消费场景的另一种重塑。夜幕降临，在嵊州甘霖镇苍岩村陈潭江与小乌江交汇处，一艘竹筏顺流而下，越剧演员水袖清扬，唱腔婉转，岸边观众隔水相望，沉浸其中。这一创新观演模式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欣赏。游客钱江说，
19: 可以坐着喝茶聊天，环境美也不错，水上乐园可以看越剧，感觉这个氛围很好。
16: 这个新场景一推出，村里的人气肉眼可见的涨了，茶摊从一天3-4桌涨到10来桌，烧烤店营业额翻倍增长，连附近的副食店、超市生意都跟着火爆起来。烧烤店店主施元金说，
20: 没有这个水上越剧的时候，每天也就做个1000多块钱，有了这个水上越剧之后，我们每天能做个2-3千甚至3-4千。
16: 新场景带来新体验，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这两年带着宠物去旅行成了很多家庭的刚需。在安吉昌硕街道的1层7咖啡店，几位年轻顾客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与身边的萌宠亲密互动，小狗们在桌椅间顽皮穿梭，嬉戏打闹，引得大家笑声不断。与其说这是一家咖啡馆，它更像是个爱宠人士的交流俱乐部。 店主向心想说，
2: 除了日常的轻食和饮品之外，我们另外还会做一些宠物生日写真活动策

0: 轻松的这样一种氛围。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水资源是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浙江加速推进现代化水网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织密全域供水调配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完成水利投资超400亿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下午4点，位于绍兴兴昌的净陵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大坝混凝土浇筑作业。大坝枢纽和输水土建一标现场业主负责人玉石告诉记者，今年3月，工程全面转入大坝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12月底，大坝主体浇筑至80米高程，计划2028年具备下闸蓄水条件。作为国家水利部智能大坝建设试点项目，净陵水库在建设全过程融入了多项智慧监测与调控技术，提升了大坝建设的科技含量。
4: 浇筑过程中啊，要提前埋设应力应变剂、温度监测仪器，同步进行数据采样观测，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及时整改或者提前预判。蓄水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数据诊断这个大坝会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确保大坝运行起的安全。
3: 浙江净陵水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义强说，净陵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浙江省级水网乃至东南水网的重要节点。
5: 我们净陵水库建好之后呢，我们在潮江流域协同我们已经建成的潮江大闸、姚江西排、汤浦水库啊、青城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实现整条流域的一个智能化管理，从防洪、灌溉、供水、生态这方面发挥我们控制性重点工程作用，可以为我们绍兴400万居民提供优质的水源。
3: 各地水网工程多点并进，同步提速。位于奉化的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2号隧洞里，工人们正在加紧开展衬砌、附属设施施工。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徐冰说，宁波水库群东西线连通工程是宁波水网的重要一横，这条总长约40公里的地下输水廊道将串联宁波东西两大片区骨干水库，设计日输水能力40万吨，工程力争今年年底主体结构完工。
6: 它建成以后是有效地完善了宁波水网，能够为宁波的韧性城市建设提供足够的支撑，也实现我们宁波市东线和西线水源的调剂互补，为我们宁波水资源调度提供了更丰富的手段。
3: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的独特地貌造就了水资源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的先天短板。眼下，浙江正全力构建3纵8横10疏现代化水网，实现水资源高效优化配置。9项1000项万亿水网安澜提升工程全部开工，浙中、浙东南水资源配置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开化水库等4个重大项目完工，平阳南湖分洪工程等10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域统筹、分窟调剂、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现代化浙江水网格局正在加速构建。
7: 省气象局昨天发布台风沙德尔气象评估，评估指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48天内沙德尔第三次登陆玉环坎门，同一登陆地点多台风密集影响，尚属历史首例。据评估统计，沙德尔与巴威、白海豚、简拉维等台风影响区域重叠，来袭频次密集，又逢风雨潮三碰头，气象灾害潜在风险极高，防御难度大。省内监测到的最大风力为永嘉云岭九龙山每秒53.5米，16级，单站降雨量最大为三门剪头村240毫米。8月1号到25号，全省面雨量已达到37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倍，为历史同期最多。据综合评估，玉环、温岭、洞头、象山等浙江东部沿海12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强。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受东南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中北部和沿海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浙西北部分有大雨、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海上热带云团活跃，9月初暴雨的范围扩大，全省大部分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但降雨强度和落区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气温方面，明

0: 天到三号白天，全省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有望回到30度以下。虽然湿度还在，闷和黏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但整体气温下调，体感上会舒服不少。
1: 新学期开学在即，这几天各地提前对校车开展集中体检。来听报道。
2: 上午，两辆校车开进嵊州长运集团汽车维修中心，维修人员逐一检查了车辆的制动、油路、轮胎等关键设备。至此，嵊州全市36辆校车完成了全部体检。嵊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司校车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吴向峰说，
3: 每辆车子都进行了一车一档，都凭车辆的合格证出厂，坚决杜绝带病上路。
2: 金华在校车体检中还同步核查了驾驶员的驾驶证、从业资质等信息。金华市公交集团营运江北公司车队长徐国增说，
4: 驾驶员取得校车的资格证需要5年的以上的驾龄的，要3年以内不能有事故，而且每年他还要去培训学习一次。
2: 此外，为确保新学期接送线路衔接顺畅，长兴交通集团汽运公司校车公司分批次对水口片区所有校车运营线路进行实地踏勘，重点检查山洪易发、边坡滑坡、临水临崖等高风险路段，逐一梳理塌方隐患、道路破损和警示标识缺失等问题。永嘉不少学校则是根据学生最新的居住情况，优化接送线路，新增停靠点位，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
0: 每年暑假都有一群小候鸟从五湖四海来到杭州与父母团聚。随着暑假接近尾声，这群小候鸟背上书包，拎起行囊，陆续踏上了返乡的归途。暑运迎来儿童返程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5: 上午10点，杭州东站，杨女士正带着2个孩子等车返乡。她说，丈夫在杭州打工，每年暑假她都会带着孩子从贵州老家来杭和丈夫团聚。
6: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明年我们放暑假了还会过来。
5: 随着暑期即将结束，杭州也已经进入了暑运返程高峰，随家长出行的儿童旅客较多。铁路杭州站暑运期间售出儿童票178.1万张，其中杭州东站114.1万张。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艳义提醒说，
7: 那旅客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旅客要注意好小朋友的随行的看护，像站台上啊、扶梯上，包括上下车的时候一些缝隙都要留心看好，避免在旅行途中发生一些意外伤害。
5: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了应对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从手续办理行李托运到专人陪同安检候机，再到与机组人员完成交接，实现闭环服务。站内准备了书籍、零食供孩子们等候时使用，家长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掌握孩子成绩节点，缓解牵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服务二科副经理胡笑飞说，
8: 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就是这也是加大了一个基础保障力量，然后在日常的这个保障过程中提前去了解无赔的一个量的一个情况，然后提前做准备，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5: 在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长兴，每年暑期返程高峰，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均会在所辖的杭宁深苏浙皖高速沿线站点开设小候鸟驿站。这项暖心举措今年已持续开展第8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西收费站收费员吴云说，
9: 我们的小候鸟驿站内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儿童书刊和应急药品，如遇到小候鸟因长途乘车导致晕车、呕吐等身体不适情况时，我们会第一时间协助就医。
10: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1: 整一个。
10: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1: 整一个。
12: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1: 整一个。
10: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1: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0: so easy，
11: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0: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3: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6: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8: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风靡海外20多年的英国国宝级特技大秀《金刚王国》将于9月开启中国巡演。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首站将落地杭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9: 整场大秀共2个小时，讲述的是探险小队闯入神秘远古的丛林秘境，偶遇守护者巨型金刚的故事。高空特技、杂耍舞蹈贯穿整条故事线。在发布会上，演出核心主创英国 Big Kid Circus 特技团负责人基里洛夫说，为了这次中国巡演，他们整整准备了3年。
20: 早在3年前，我们就和中国伙伴沟通，保留剧本原汁原味的呈现，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微调，以便中国观众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剧情。
19: 作为全国巡演首站，《金刚王国》9月12号、13号将在杭州体育馆连演4场，之后还将去往广州、武汉、上海等一共8座城市巡演。中国主办方百盛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大伟说，无论是演员、舞美还是道具，都是原班人马，就连近10米高的巨型实体机械金刚舞台装置也是跨越万里海运来的，票价在180元到380元之间。
21: 项目定位就是降低国际大秀的观演门槛，让更多普通家庭能够走进场馆。后续我们将在官方抖音平台推出1000张9.9元公益特惠门票。杭州作为本次巡演首站，我们也准备邀请环卫工人、残联人士等免费观演。
19: 投资方代表星光荟萃文化海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军伟说，这不只是简单的演出引进，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
22: 当下文娱演出已经成为我们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板块，国内老百姓啊对高品质的沉浸式的这种有创意的演出需求是快速增长，这也是我们布局国际高端演艺的初心。
0: 8月底，杭州西湖赏荷进入尾声，不少市民游客抓住花期的尾巴，感受夏日最后的诗意和松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5: 上午，记者来到北山街附近的河区，盛夏满池盛放的景致正悄然褪去。尽管花期将近，岸边依然不乏赏荷的身影。市民于女士特地选了清晨时分漫步河边，从初夏的小河尖尖到盛夏的接天莲叶，再到夏末的花谢莲蓬生。她说，每一次来赏荷都有不一样的心境。
23: 哪里都有荷花，但是杭州荷花为什么这么美好？就可能在于这一刻的惬意，年年都能收复到一种悠闲自在这种感觉。
5: 除了散步的市民，还有不少带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在捕捉夏末的独特韵味。摄影爱好者顾先生蹲守在渠院风荷的一处凉亭旁，耐心地等待着最佳光线。他告诉记者，相比于盛花期的热烈，他更偏爱此时荷花褪去繁华后的清雅与质感。
24: 喜欢雨天来拍，雨天它有一些露珠啊，画面可能更生动一点。花虽然不多，但是你找几朵有一些漂亮的。
5: 记者从西湖景区养护部门了解到，西湖全域共有150余亩荷花，26块河区，所摘品种为西湖红莲。目前整体观赏花期已进入收尾阶段。西湖景区水域养殖处水生植物养护班班长于洋洋介绍，这段时间养护班组会保留部分自然残荷景观，让市民感受季节流转的变化。
25: 我的荷花开花率大概在15%左右，已经处于末期嘛。我们的北山街啊，沿线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秋荷的这个品种，估计的话在90月份也能开放啊。
17: 这里有温度。
1: 宁波慈溪有一家爱心粥屋，每天为环卫工人、孤寡老人等群体提供免费的早餐，2年间已经送出了3万多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和慈溪台的报道。
26: 清晨5点多，在慈溪市萧林镇福和苑村的爱心粥屋，环卫工人周建立免费领了1碗粥和2个肉包。
27: 包子味道很好，粥很稠的。
26: 爱心粥屋面积不大， 总共20来平方米，一张长桌，几张条凳。来吃早餐的除了环卫工人，还有村里的低保和孤寡老人。大家端着碗边吃边聊家常。陈雪波是周屋的掌勺人，当大多数人还在梦乡，他已经准时到岗淘米生火熬粥。
2: 我10点不到就在这里了，2年多了，辛苦，反正值得。看到他们天天拿着我的稀饭走了，我也感觉很开心。
26: 据了解，爱心粥屋是慈溪市首家村级服务站，场地是村里综合性用房，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等提供资金支持。福和苑村党委副书记陈叶丹说，
3: 会结合特定的节假日，比如说腊八粥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腊八粥，元宵的时候我们会早上增设汤圆，根据节日的特色来增加一些早餐的品种。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浙江省第三届智力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杭州举行。省智力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智力运动会。前2届赛会分别在丽水和嘉兴举办。赛事设置14个大项、63个小项，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及省级行业体协，整体参与规模约3000人。项目布局兼顾传统与新潮，围棋、桥牌等经典棋牌项目延续浙江深厚的棋文化根基，魔方数独降低了参与门槛，推动智力运动向大众普及。模拟赛车、VR 电竞等科技体育项目则为脑力竞技开辟了全新赛道。组委会还通过街头挑战赛、商圈 LED 大屏、公交媒介以及全媒体矩阵等渠道展开立体式传播，让智力运动走进大众。后续部分赛事还将走进淳安县下江村，推进智力体育赋能乡村文旅发展。
1: 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武术散打比赛昨天在长山收官，全省11支代表队的158名运动员参赛，共产生16枚金牌，其中湖州队以5枚金牌位列榜首。
7: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9: 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9号晚6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来听央视的报道。
27: 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 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
1: 此外，目前已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5个村群众近500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泊尔、印度等23个国家，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0: 发布会上，针对这次灾害的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表示，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这次灾害的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了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强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这一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0: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昨晚6点表示，他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了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昨天下午1点半，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入使用，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了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昨天早上7点多，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机上载有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此外，隧道救援等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此外，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昨天消息，使馆目前已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5点45分，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794人。
1: 中国海警昨天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东瀛惨案103周年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昨天在日本东京举行。参与者悼念在东瀛惨案中遇害的中国劳工和留学生，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加害历史。1923年9月1号，日本东京一带发生7.9级地震，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霍乱之际煽动排外情绪，制造借口对旅日中国朝鲜劳工肆虐屠杀，有750多名中国劳工留学生及6000多名朝鲜劳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1: 中足联官方最新发布了对大连英博对阵北京国安比赛中发生冲突的处罚决定，两支球队都被通报批评。北京国安外援达万被禁赛6场，罚款6万元；大连英博助教鲁丹被禁赛3场，罚款3万元；大连英博翻译李刚被禁赛5场，罚款5万元。 28号晚，在中超第25轮焦点战的补时阶段，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北京国安外援达万因击打毕金浩面部，被直接红牌罚下。大连英博助教李刚也染红。国安主帅蒙哥马利赛后说：“遭英博助教锁喉。”
0: 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在天津落幕，中国队在决赛中以2-3不敌泰国队，未能通过本次比赛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自1984年以来已连续参加11届奥运会，此次虽然未能提前锁定第12次的奥运之旅，但仍可通过后续的资格路径争取参赛的席位。
1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1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上交所发布最新消息说，截至目前，沪市上市公司完成2026年半年报披露，2318家沪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3%，净利润2.82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近80%沪市公司实现盈利。
0: A 股上市公司中期利润分配预案密集出炉，分红热度持续升温。截至昨晚10:50 ，A 股已有85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中期分红计划，总体计划分红规模达到7166亿元。业内人士分析 ，A 股上市公司常态化分红、中期分红、高比例分红的生态持续成型，切实以稳健经营成果回馈广大中小投资者和机构股东。
1: 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今天我国8月 PMI 数据出炉，包括制造业 PMI、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等。本周 A 股共有31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发行3只新股，其中9月2号发行的穗源科技为国产 GPU 4小龙之一。 MSCI 指数在8月指数审议调整结果今天收盘后生效，其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质谱等33只标的，其中31只来自 A 股。国际方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今天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联储将于9月3号公布最新经济状况褐皮书。美国8月非农业报告将于9月4号公布，投资者将据此判断美联储最早于9月加息的可能性。
10: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4: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15: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4: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0: 视角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8月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了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这次袭击导致了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官员表示，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数据显示，共有22万多人参与投票。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票占52.8%。冰岛目前已是欧洲经济区成员，参与欧盟单一市场，同时也是申根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

0: 持开放态度，但是目前还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目的只能是为了敲定最后的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大声锐评。
0: 近日，美国友人塞考斯搭乘中国高铁的感慨引发了广泛热议。时隔27年重返中国，他对比今昔出行体验，感叹1999年洛阳到北京的火车需要耗时9个小时，如今高铁仅需3个小时，直言发展飞速的中国已然走进了22世纪。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一趟高铁看见中国跨越式的发展。方寸车厢的时空巨变是中国发展最鲜活的缩影。20多年前，绿皮火车速度缓慢，颠簸嘈杂，长途出行耗时费力，是一代人的出行记忆。如今，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高铁网络，飞驰的复兴号平稳舒适、高效便捷，大幅压缩了时空距离，重塑了国人的出行方式和生活节奏。从普速列车到智慧高铁，这背后是中国基建技术的持续突破与民生福祉的不断提升。塞考斯口中的22世纪是对中国发展速度的生动褒奖。20多年来，从荒漠变绿洲的生命奇迹，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从民生改善到科技腾飞，中国全方位的蜕变让世界耳目一新。这份日新月异的进步不仅让国人倍感自豪，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稳健崛起的底气和担当。
2: 近日，多家上市公司修订薪酬管理制度，将薪酬指腹追索写进公司治理规则，给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明明白白立规矩。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说，薪酬激励是奖优罚劣的指挥棒，但现实中激励和约束往往一头重一头轻，容易催生短期逐利心态，助长捞一票就撤的浮躁之风。将关键少数个人收益和公司长期风险牢牢绑在一起，这一招瞄得准，下得实。当然，好制度要落到实处，写进章程只是第一步，从纸面走向现实，还有不少考题有待作答。过错边界如何精准界定？追索金额怎么科学核算？遇到推诿靠什么保障执行等，都有赖于更细致的规则设计，考验上市公司敢不敢动真碰硬。薪酬指腹追索指的是违规之念，追的是失职之责。只有每一份回报都经得起追问，每一次决策都担得起责任，资本市场才可能迈向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星林，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北京时间8点整。